0: 温馨提示，温馨提示，即将播出的微笑早点到节目可能会引起各位的极度舒适，最好保存下来重复收听，引发的额外思考与本节目无关，我们说的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
1: 欢迎来到昌文九七二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当你进入这里，就是来到了早高峰的另一个世界。节奏，段子，
3: 我有三大爱好，胆大的说说。
2: 奇闻，
4: 就和大家说说八六版西游记白龙马的秘闻。
2: 资讯，
5: 作为北京冬奥会
2: 互动，看大山，
6: 你这个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站起来？
0: 早高峰要轻松，微笑出发，目标早点到。
2: 嗨
0: 嗨，
2: 微笑
0: 微笑，
2: 早点到，
0: 早点到。
7: 嗨，微笑
8: 早点到。
2: 给你网罗奇闻异事，顺带长知识，听稀奇挺稀奇。
9: 大家好，我是柯晨博士，欢迎来到听稀奇。本节目内容来自网络资料整理，会有部分未经科学证实内容，请科学对待，快乐收听。本期节目内容来源于科学旅行号，接下来和柯晨博士一同探索这个多彩的世界吧。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蓝色大海的传说，追踪一下古印度水下文明的遗迹。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一座活在历史迷雾中的神秘城市，这座城市名叫德瓦尔卡城，几千年来它一直活在传说中。传说德瓦尔卡城金碧辉煌，城里人每天一醒来都会被摆满了珠宝翡翠的王宫亮瞎眼。更离谱的是，这里的人每天穿着西装革履，日常工作就是逛街、插花、喝下午茶，小资情调直接拉满。不过，这座城市最终被一场大洪水无情吞没，神仙也没有能够拯救得了它。但是民间还有另外的一种传说，认为德瓦尔卡城并没有消失，它只是穿上了隐身衣。你看不见它的存在，其实它就在那里。这个深奥的哲学问题我们暂且不谈，德瓦尔卡城的神秘千年来一直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无数人想要揭开它的真面目。1970年，印度著名考古学家绕博士在印度古吉拉特半岛对德瓦尔卡迪石庙进行了考古发掘，据说当年老百姓很感谢奎师纳杀了他们的暴君舅舅，就在古吉拉特半岛给他弄了一座庙，感谢奎总的恩情。博士在古吉拉特半岛这一挖，还真的挖出了一连串的大秘密。他发现了很多的古庙，据考证，这些古庙至少有着3000年的历史。古庙和古庙中挖出来的器物具有明显的被海水侵蚀的痕迹，似乎说明他们是在一场大水中被封印在海底的。人类对远古时代遗址的探索欲是非常强烈的，远古遗址也带有某种说不清的吸引力，吸引着人们来把它研究透彻。最终在绕博士长达30年的努力下，一座神秘的古城出现在了世人面前。根据他的考证，这座古城的长度为9公里，宽度3.2公里，它曾经坐落在某条河流的附近。充满智慧的印度先民用岩石砌成了做工精巧的巨大城墙，让整座城市看起来像一座牢不可破的堡垒。城市里留着大量人类生活的痕迹，有大型祭坛，这肯定是古印度人用来和上天沟通交流设置的。有石坝，可能是用来防止洪水入侵，或者是用来储存水源的。有粮仓，这就不用多说了，古印度人也懂得民以食为天这个道理，平时囤粮，战时不慌。更神奇的是，古印度人似乎很懂得享受生活， 在城市卫生方面也和今天的印度极为不同。城里有奥林匹克式的游泳池和公共浴室，应该是平时供大众娱乐休息所用。在一些不起眼的角落，还有类似于现代下水道的设施，这点儿就有点打印度人的脸了。在那么久远的年代，古印度已经有了这么先进的城市下水系统规划，怎么到了今天，这些城市卫生反而越来越差，连个厕所都找不到了呢？在遗址中还发现了约2000件文物，有项链、雕像、珠宝、砖块等等，这些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东西。这些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块刻有无法辨认文字的石板，这块石板上面的文字和任何其他已知的文字都没有相似之处。博士认为，这些文字的存在表明了海底城市在几千年前是一座有着高度发达的文明城市，只是这个文明的密码太晦涩难懂，我们暂时还无法解开。相信看到这里，很多人都预感到了，饶博士发现的古城很可能就是德瓦尔卡城。几十年之后，德瓦尔卡城再次进入大众的视野，那就是在印度的西北海岸，有一处名叫坎贝湾的海湾。这个海湾看似普通，其实一点儿都不简单。2001年，美国海洋研究所来到坎贝湾，想看看这里的海洋污染是不是比恒河还要严重。本想着溜达一圈就回去，这个时候他们的耳边突然响起了一个声音：我的天哪，还有意外收获。当时研究人员在探索水下海床秘密的时候，发现了一些奇怪的图像。研究人员仔细一看，发现这居然是一个大型建筑的遗迹。这个发现让美国人有点震惊，没有想到印度这个国家挺奇葩的，海洋里却有真东西。震惊过后，研究人员从水下打捞上来了一些东西，其中有铜钱、艺术品，甚至还有人类的骨头。随后，这些打捞上来的文物被送到了权威机构来检测，测定的结果一出来，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物品最年轻的3000多岁，最古老的居然有9500岁，这可不得了。要知道，古印度最发达的哈拉帕文明，满打满算距今也就5000年。坎贝湾水下遗址的年龄居然比古老的哈拉帕文明大4500岁。如果这是真的，印度的历史就要超越华夏文明，印度人听到了不得在家疯狂跳舞啊。这个消息一传出，印度考古学家们更是兴奋得不行。他们认为这片水下古城遗迹很可能就是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记载的奎师那王国的失落之城德瓦尔卡城。在遗址没被发现之前，德瓦尔卡城一直就是传说当中的神秘都市。这下可好了，随着饶博士的发掘和美国人的发现，传说中的故事好像一下子有了真实的依据，成了真实存在过的城市了。自2001年发现坎贝湾水下之后，美国海洋研究所的人就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美国人查来查去，一个惊人的结论浮出了水面。经过老美考证，这座古城原本在陆地上待得好好的，结果一场大洪水直接把人家变成了海底的秘密。这个结论和《摩诃婆罗多》里的对德瓦尔卡城的记载简直一模一样，就像是历史真的会说话一样，告诉人们史前城市是真实存在的。而饶博士发现的古庙遗址也是被大水淹没的，并且德瓦尔卡城和坎贝湾水下遗址的距离也很近。由此看来，坎贝湾水下遗址很可能就是德瓦尔卡城。要知道，坎贝湾水下古城追溯到最远古的时代，距今可有9500年。如果是真的这样，那就可要重新书写人类的文明史了。不过，这个问题目前还是充满了争议，大多数人觉得不对劲儿。地质学家认为， 印度人这是在为推进自己的文明胡说八道。什么海底古城经过近万年还能保存如此的完整？你所看到的这一切不过是海底火山活动或是洋流侵蚀产生的假象。美国考古学杂志也来插一杆子，指出遗址当中没有文字和宗教符号，这玩意儿对文明来说那可是硬伤，没有文字就没有说服力，很难确定它就是城市的遗址。还有人干脆毫不客气地指出，印度人就是喜欢创造历史，他们引以为傲的哈拉帕文明，什么摩亨佐达罗，都是印度人伪造的，至今这些遗址还有很多问题说不清楚。虽然有这么多的争议，但坎贝湾遗迹还是挺有吸引力的，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有一天科学足够发达了，我们进入水下一探便知。好了，各位，今天的听稀奇就听到这里，我是柯晨博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0: 上车就听九七二，
1: 准备好了吗 ？OK， Let's go。
0: 让你微笑早点到。早间资讯，打开全新一天。
2: 这里是微笑早点到。
3: 微笑早点到，我们一起逐梦，愿每一步都奔赴在热爱里。

0: 生活嘛，酸甜苦辣都要尝一点嘛，但是办法总比问题多嘛。
1: 哟，我最烦的就是切菜、备菜、炒菜，但是呢，哎，我有微信要早点到，我每天都来听的。
2: 什么时候才能脱单？什么时候才能暴富？
0: 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
3: 微笑早点到，以爱为底色，做有温度的人。愿我们每一刻都心存希望，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0: 微笑早点到，
4: 早点到，
0: 早点到，
3: 保持热爱，
0: 始终如一。
1: Hello， 各位好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继续回到微笑早点到节目当中。这里呢是调频972贵州旅游广播，早上八点到十点的微笑早点到零件陪伴大家共同度过，又开启新的一周了啊。OK， 那么早高峰的这个路上，在行车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道路交通信息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972电波，让听众朋友们得到您的信息的帮助。啊，同时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的环节当中来啊，来听听歌、点点歌啊，或者是这个聊天互动都是可以的。好的，那咱们的微信平台呢是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大家伙可以搜索972玩在一起，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礼拜一早高峰的话，来的还是比较猛的啊。来看一下道路交通通行信息。中环路西段的半山小镇往中环路南段的义孝立交，现在这一段的话是车辆缓行的啊，大家注意一下这条路上的信息。而且呢，有这个左侧车道的护栏施工，造成后面的车是出现了拥堵，大家注意一下。这是从中环路西段的半山小镇往这个中环路南段义孝立交方向，目前这一段的话是交通拥堵，车辆缓行的。西二环的杨家山隧道往五里冲出城向是比较堵的，这是在西二环杨家山隧道的出城方向，目前的话是严重的交通拥堵，大家注意此路段的通行信息。好的，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这个北京西路这边啊，今儿北京西路也不太好走啊，进城方向尾车排到海马冲隧道了，这是在北京西路往北京路进城方向的尾车排行到了海马冲隧道，严重的车多，车辆缓行哦。好，再来看到西二环的另外的一个方向啊，这是在中坝立交往恒大地景方向的话，车排的也是非常多的，车多，车辆缓行比较严重。此刻呢，从合肥路到长岭南路方向车辆排行了啊，从合肥路到长岭南路现在车多，车辆缓行。龙泉苑街往恒大滨河左岸，目前这一段的交通也是车排的比较多，通行是滞缓的。好嘞，再来看到都斯高架，今天都斯高架堵得比较早啊，这个点的话在都斯高架往万东桥方向已经是车辆拥堵了啊，从都斯高架往万东桥方向车辆缓行，尾车排队要接近五交化了啊，大家注意一下这条路上的信息。对面的交通也是不太好走的，水口四大桥经过省一后门往万东桥方向，也是一路上走走停停，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车辆行驶缓慢啊。好嘞，那么在路上行车的各位好朋友们，此刻呢有路况的话也可以发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来搜索972玩在一起。好，谢谢小峰带来的路况啊，这是在花溪大道皂角井往四方河方向，目前的话是有缓行的，这是在花溪大道从皂角井往四方河方向，目前车多，车辆缓行，谢谢小峰。啊，我们的往后余生也来了，欢迎往后余生啊，到处堵。这礼拜一嘛，对吧，礼拜一的早高峰也就是这样的啊。好了，接下来呢和大家来看一下天气方面的信息。哎呀，这个礼拜六礼拜天那是挺热挺热的啊，这感觉今年热的还挺早啊。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的变化又是怎么样呢，来关注一下咯。
0: 不管晴空万里还是暴风骤雨，我关心天气，更关心你。
5: 微笑早点到，我有新气象。
1: 好，我们来看到这

时间段，天气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省的东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特别在遵义市东部、铜仁市、黔东南州北部局地这些地方的话是中到大雨，在西南部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其他地方的话是多云，有分散阵雨或者是雷雨出现啊，这是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的一个情况。再来看到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这个时间段，全省各地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在省的中北部及东部地区局地有中到大雨，部分乡镇有暴雨啊。那么在后天的话，看来就没有那么热了哈、啊，就没有那么晒了，会下一些雨，降降温啊。好嘞，我们来看到具体的预报，这是全省各主要城市在今天的一个具体的天气预报。你看今天贵阳就挺热啊，今天贵阳最高温度有31度了啊。这个贵阳的话是多云的天气，31到23度，遵义阵雨转阴，32到23度，安顺多云，29到21度，都匀多云，32到23度，凯里那就更热了，34到25度，晴转多云，铜仁多云转小雨，34到25度，毕节多云，31到19度，水城多云，30到18度，兴义晴转多云，33到23度。好的，我们再来看到气象预警，沿河县气象台发的雷电黄色预警，预计未来6小时，在沿河县土地澳、关州、板场、旗滩、新井、克田、塘坝、后坪等乡镇会有雷电活动，可能会造成雷电灾害事故，并且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遵义的正安县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未来6小时，在正安县的庙堂、福耶、避风、新州等乡镇会出现雷雨天气，那么雷雨当中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同样也是遵义桐梓县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未来6小时，在桐梓县的坡度、还有呢是施西、木瓜等等乡镇会有雷雨天气，雷雨当中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小心防范。啊，仍然是在遵义习水县气象台也是发布了雷电的黄色预警，预计未来6小时，在习水县的山王、寨坝、三岔河、大坡、城寨、泥坝等乡镇会出现雷雨天气，雷雨当中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小心防范。好嘞，我们再来看到凯里市气象台刚才发的大风的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在凯里市的湾水、大风洞、鸭塘、开怀、庐山、碧波等镇街道会受大风的影响，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阵风有7级以上，要注意小心防范。

好嘞，谢谢我们的伟明发来的交通提示啊，他此刻呢行经在三桥南路往头桥的进城方向啊，发现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有缓行的情况出现，大家注意一下。谢谢我们的伟明所带来的交通提示啊，这是从三桥南路往头桥的进城方向路段车流量大，车行缓慢。

我们的这个网后余生发来路况，你看咱们林健说的没错吧，是吧，都斯高架往那个万东桥方向堵满喽。啊，这个今儿都斯高架是堵得比较早的啊，都斯高架现在往万东桥方向是严重的车辆缓行的。还说了一下这个天气啊，确实听了一下这个天气预报，这两天确实挺热啊，这个而且热的还挺早，是吧，今年热的挺早。然后呢，往后余生就说了，晓得今年这个夏天咋过，吹着风过啊，家里面电风扇吹着，出来了以后买一个手持电风扇吹着。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红灯唱，三二一 ，baby go。
4: 好嘞，欢迎继续来到微笑早点到啊！先来看一下交通路况。中环路西段半山小镇往中环路南段一校立交还是交通拥堵，还是缓行着的啊。五里冲路往这个进城方向走是堵着的，在五里冲路路段往这个中环路南段啊也是交通拥堵，车辆缓行比较严重，大家注意一下此路段的路况。桂皇路金关出城方向车流量大，存在车辆排队，车辆缓行。改查大道往五里冲路也是车辆缓行的啊，大家注意一下此路段的通行信息。好，另外呢是桂尊路这边啊，桂尊路往那个金阳方向走是车辆缓行啊，是在桂尊路往关山湖区方向，目前车多，车辆缓行，交通拥堵。再看到中环路东段，这会儿开始车辆排队了。于安立交，目前的话往那个红岩站，在未来方舟这一段是堵上了，是在中环路东段于安立交往红岩站，目前这一段的话是缓行的啊。还有呢是登高云山往新天立交这一段也是车多，车辆缓行。再来看到关山东路在天域城的出城方向，目前车流量稍微大一点，有车辆排队的情况。半点红灯唱，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听一下张艾嘉的一首经典作品《爱的代价》。
3: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红灯唱，三二一。

0: 温馨提示，温馨提示，即将播出的微笑早点到节目可能会引起各位的极度舒适，最好保存下来重复收听，引发的额外思考与本节目无关，我们说的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
1: 微笑早点到，让你路上更逍遥，让你生活更美好。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微笑早点到。来看一下交通路况提示啊，花溪大道皂角井往四方河，目前往花溪方向仍然是车辆缓行的，这是在皂角井往四方河方向，目前车多，车辆缓行，大家留意此路段的路况提示。好，再来看到解放路上面，解放路的话在万象城，然后呢往这个逸天城方向走，目前这一段的话是车辆缓行的，这是在解放路路段，从万象城往逸天城方向，目前车多，车辆缓行。好的，接下来的话和朋友们一起来刷刷新闻，进入到我刷你听。
1: 我好早了，争分夺秒的早高峰刷不到新闻哦。执法室开车手也腾不出来刷新闻了吗？
2: 不是吧？
3: 哎，谁说的？972微笑早点到帮你刷新闻啊？不，你呀，听就得了。
4: 刷新新闻资讯，争做时事先锋，我刷你听，精彩瞬间不错过。
0: 进入到我刷你听的环节，来刷到国内方面的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地进入到了轨道舱。北京时间2026年5月25号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

0: 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了解，近期该所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两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一年的工作量。这个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在实际应用当中，以催化剂显微结构分析为例，圆眼一号单日可以分析样品200个，采集图像5000张，定量解析颗粒50万个，并且能够自主生成包含颗粒精准尺寸、分散度、晶体构型等等大模型、大规模的定量统计信息的专业分析报告。图像获取的速度比传统的透射电子显微镜提升约56倍，分析效率是人工的约300倍。近期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国际化肥价格快速上涨，全球化肥供应出现短缺，眼下正值三下时节，我国化肥供应如何呢？硫磺是生产磷肥的关键原料，我国硫磺消费一半以上依赖进口，受国际形势影响，从去年四季度到现在，硫磺价格上涨了近2倍，但湖北省宜都市的一家磷肥生产企业坚持稳价保供，两条生产线也正在马力全开加紧生产。今年2月份起，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方面压实重点化肥企业保供责任，提前投放储备，保障口岸接卸和国内集输运的通畅，保障磷肥生产所需的硫资源的供应。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国农资流通协会秘书长程小林介绍，6至8月国内化肥供应量总量约为2300万吨，工农业用肥需求总量约1680万吨。考虑到一定量的周转库存和储备库存，今年三夏期间，国内化肥供应总体是有保障的。日前，在2025到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季后赛半决赛第四场比赛中，浙江浙商证券队客场97-88战胜深圳马可波罗队，从而以3-1的总比分晋级总决赛。好的，以上是这个时段所带来的我刷你听国内方面的消息，稍后呢欢迎继续来到微笑早点到的节目当中，微信平台为您开通，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搜索972玩在一起。
1: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2: FM 97.2，
1: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3: 你好，欢迎光临微笑早点到，请问你要什么样的音乐早点呢？这里有热门 BGM 爆款金曲、怀旧老歌、治愈情歌、清新甜歌、古风潮歌、鬼畜神曲、狂野节奏、总之让你一键 get， 一秒上头。请问你要点？
1: 我要全部的音乐早点。
0: 好的，在歌声当中，我们来看到来自于往后余生所发来的交通路况提示啊，提醒驾驶员师傅注意了，在万东桥的亨特门口有一个大货车停在路边，导致机场高速下来经过万东桥往都斯高架方向的车辆出现了严重的车辆缓行，大家留意此路段的交通状况。这是在万东桥的亨特门口有一个大货车停靠在路边，导致机场高速下来，那么经过万东桥往都斯高架方向是严重的车辆缓行。谢谢往后余生。

0: time, weather, and
1: highways.
2: Okay, 欢迎来到昌文七二特车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 当你进入这里，就是来到了早高峰的另一个世界。节奏，段子，
4: 我有三大爱好，胆大的说说。
3: 奇闻，
5: 就和大家说说八六版西游记白龙马的秘闻。
3: 资讯，
6: 作为北京冬奥会
3: 互动，看大山，
7: 你这个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站起来？
8: 早高峰要轻松，微笑出发，目标早点到。
3: 嗨
8: 嗨，
3: 微笑
8: 微笑，
3: 早点到，
8: 早点到。
9: 嗨，微笑
10: 早点到。

好嘞，进到我们的 Talk News 的环节啊，和大家伙儿一起来说说新闻。那么在说新闻之前，先来看到的是气象预警信息。首先呢是天柱县气象台发的大风的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在天柱县的平地、石洞、凤城、连山、垣口、白市、江东、高酿、社学等乡镇街道会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阵风有7级以上，要小心防范。好的，再来看到道真县气象台发的是雷电的黄色预警，预计未来6小时，在道真县的三桥、阳西，还有呢是平摩、三江、龙兴等乡镇会出现分散雷雨天气，雷雨当中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小心防范。好，再来看到路况提示啊，要接近9点了。目前的话，这个早高峰都还没有过去。在北京西路，北京西路的海马冲隧道往北京路进城方向，缓行还在持续当中啊。那是杨家山隧道往五里冲出城方向走的话，也是缓行路段，车辆缓行持续当中。另外呢，是五里冲路的进城方向也是缓行在持续。没有得到缓解啊。还有呢是中环路西段的半山小镇往中环路南段方向也是缓行没有解除，仍然是交通拥堵的这么一个状态。再来看到桂黄路在金关这一段双向开始有车辆排队了。另外呢是中环路东段于安立交往红岩站方向在未来方舟还是堵车的，交通拥堵还比较严重，大家注意此路段的交通通行信息。好，另外呢是都司高架这一边，都司高架往万东桥方向严重的车缓尾车排队，要排到花果园立交了啊！只在都司高架往万东桥方向车辆缓行尾车排行，要排到花果园立交了，大家注意一下此路段的通行信息。好嘞，接下来呢再来看到中华北路上的通行。中华北路呢在六广门路口啊，然后呢往这个银海大厦方向啊是车多，车辆缓行的，往喷水池方向是缓行的。来到 Talk News 的环节，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新闻。我们来说这么一个新闻啊，68岁的张阿姨的话，住在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街道一栋老旧的居民楼里面，因为糖尿病引发双下肢溃烂，她的话已经是卧床了4年。过去呢，每一次到医院去换个药，老伴儿和女儿都要提前去联系救护车，费力的把她从床上转到轮椅，再找人帮忙一步步抬下楼，出个门要花费半个小时。长期以来，这一家人呐，深受就医出行难、居家无诊疗的这么一个困扰。哎，转机出现了，出现在今年的3月，八角街道时代花园社区和幸福颐养护理院就签约了，推出了家庭病床服务。医护团队上门评估了以后呢，为张阿姨就建立起了家庭病床。现在医护啊，这个医生护士，隔天就上门为她来换药、监测血糖、调整用药，就在家里面待着，不用上门到医院去了，医院的医生护士上到家里面来。那么随着这个创面逐渐的愈合，张阿姨老伴是松了一口气啊，再也不用折腾跑医院了。北京市民政局2024年10月的信息来看，北京80岁以上高龄老人以及80岁以下失能失智老年群体总数超过了85万人，这一类人群病情稳定，诊断明确，但是呢因为行动不便，哪怕是简单的伤口换药，这个胃管尿管的维护都是要全家上阵陪同往返医院。那么为了破解这么一个民生痛点，北京积极探索以社区医疗为托，这个依托把病房搬到家里面，这样的一个居家医疗新路径。在八角街道时代花园社区，家庭病房服务并非简单的上门打针或者问诊，而是需要经过卫生健康部门的资质审批的规范化的医疗服务。
那么这个时代花园社区党委书记何静他介绍，他们社区共有2164户居民，失能老人有18个，那么其中重度失能的12人。在家庭病床服务落地之前，社区的13名社工每个月上门慰问，帮着跑腿开药，但是老人真正需要的是专业的医疗照护。那么在2026年3月，时代花园社区就和幸福颐养护理院就签约，把这个专业的医疗康复服务就送到了老人床前。签约前呢，社区网这个网格长就配合医护团队逐户的上门啊，进行走访摸排评估。那么一听说有这样的服务，这个老人们都说，哎呀，这是好政策呀。何静说，签约了以后呢，社区社工全程跟进，陪同老人和家属来办理床位申请、健康评估等等流程，完成各项手续。那么幸福颐养护理院的院长李玉清告诉记者，目前护理院居家事业部配备四名医生、四名护士、四名康复师，可以同时保障3到4个家庭的这么一个服务需求。服务的内容呢，就涵盖了身体检查、疾病诊断、超声检查、管路维护、压疮护理、康复指导等等等等，采血、心电图、彩超等等一些常规的基础检查都可以来上门去做。石玉华的话是张阿姨的家庭医生，第一次到张阿姨他们家，他就看到这个老人呢，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双侧下肢就出现严重的溃烂，啊，这个肿胀明显，渗液不断。他俯身细心地来清理腐肉，用消毒液冲洗创面，并且湿敷。那么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这个石玉华隔天就会准时地出现在张阿姨床边。啊，看到你来了，我就安心了。这个张阿姨说。那可以说，上门居家服务的开展呢，其实呢比医院里面的诊疗会更复杂。因为什么呢？居家环境它缺乏医院无菌条件，也没有完整的医护团队来支持，就需要医护人员的独立判断和现场处置。那么政策的托底，服务的下沉，在未来越来越多的失能老人在家里面就可以获得体面有尊严的医疗照护，真正的实现病床安在家，医护上门来。好的，以上呢是今天 Talk News 的全部内容，稍后呢欢迎继续回到微笑早点到的节目当中。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un.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feel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山地、梯田、人文、美食，绘制专属于贵州的声音地图。
4: 声音地图。

0: 由贵州广播电视台文体旅事业部、贵州旅游广播与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播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声音地图。打开声音地图，今天给您定位到的是九洞天景区。九洞天景区位于贵州省毕节市大方、纳雍两县交界处的乌江源头六冲河流域。九洞天是目前我省已发现的天窗天坑最密集的溶洞群，也是可供乘船游览的最高大的溶洞群。伏流下游山脊上有九个巨大天窗，泛舟河上天空时隐时现，九洞天由此得名。游客乘船而下，可观赏到每个洞天奇特的容颜景观，千姿百态，气势磅礴，令人流连忘返。声音地图，感谢收听。
1: 你好，欢迎光临微笑早点到，请问你要什么样的音乐早点呢？这里有热门 BGM 爆款金曲、怀旧老歌、治愈情歌、清新甜歌、古风潮歌、鬼畜神曲、狂野节奏。Cool. 总之，让你一键 get， 一秒上头。请问你要点？
0: 我要全部的音乐早点。

0: 作为一个早高峰车手，你面对的是一天中流量的最高峰，大家都在全力以赴，怎么战胜对手？
1: 就是拒绝 emo， 拥有微笑。别人用微笑晒泪水，你用微笑画眼线。
0: 认真过好每一个弯道，这是驾驶的技术，这是驾驶的艺术。
1: 别人耍小聪明赢得了100米，赢不了100公里，
0: 而你气定神闲的微笑到最后。
1: 微笑早点到，
0: 我们各自努力，
1: 各自努力，
0: 顶峰相见，
1: 顶峰相见。

0: 早高峰刷不到新闻哦。执法室开车手也腾不出来刷新闻了吗？
1: 不是吧？
2: 哎哎哎，谁说的？972微笑早点到帮你刷新闻啊！不，你呀、啊，听就得了。
3: 刷新新闻资讯，争做时事先锋，我刷你听，精彩瞬间不错过。
4: 好的，进入到我刷你听的环节，来刷到省内方面的消息。日前，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开幕，以多彩公园省、湾区后花园为主题的贵州馆位于深圳国际会展中心14号馆。贵州代表团组织了70多家代表企业参展，携带4大文化工程转化成果和近1000件精美文创产品精彩亮相，系统呈现贵州文旅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新风采。据了解，本届文博会围绕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4大主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构建 AI 全场景的融合应用，打造国际化数字化文化产业盛会。踏入总面积615平方米的贵州主题展馆，初遇贵州、多彩贵州、智游贵州、爽居贵州、风情贵州、寻影贵州6大主题区域渐次铺展。展馆以桥为设计元素，巧妙化用花江峡谷大桥的恢宏造型，内部通道从中央鼓楼向两侧延伸，整体构成一座贯通古今的风雨桥长廊。这个设计不仅彰显了贵州独特的地域韵味，更将山的险峻化为桥的飞跃，让观众漫步展馆期间沉浸式地感受这一片西南热土的无穷魅力。除了空间设计上的独具匠心，光影赋能也是本届展会贵州馆的一大亮眼标签。展馆寻影贵州板块以在贵州拍摄制作并即将上映的影片《四渡》为重点，打造红色光影沉浸互动展区，推出票根经济联动玩法，影视票根可兑换贵州景区优惠，实现从银幕心动到实地旅行的闭环转化，解锁影视文旅融合新体验。展会期间，

0: 锦扣文化展示、非遗展演，产品展销相统一。贵州馆的 LED 大屏主舞台区化身多彩贵州大观园，侗族大歌、布依族传统舞蹈、彝族阿妹七托和乌蒙村秀等等20多场民族演出每天轮番上演，以视听盛宴让多彩贵州文化魅力直抵人心。这一届的文博会将持续到今天，这个展会自2004年创办以来已经是成功举办了21届，是贵州面向粤港澳大湾区展示文旅发展成果、推动招商引资与招财引智的重要窗口。贵州连续多年组团参展，既集中呈现了全省文旅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更向八方宾客发出诚挚邀约，走进多彩贵州，品味多彩文化。当旅游总花费增幅明显高于游客人次的增幅，贵州的旅游数据里藏着一个耐人寻味的剪刀差。今年一季度，贵州旅游总花费增幅9.8%，接待游客人次增幅8.4%。而回望2025年，这两个数据分别是11.1%和8.9%。当旅游总花费的增速持续跑赢接待游客人次的增速，两条增长曲线之间的剪刀差意味着游客在贵州的人均消费实实在在的增加了。钱多花在了哪里呢？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给出了更具体的信号，60家重点景区接待游客582.35万人次，旅游收入15.04亿元。但真正拉动人均消费增长的，不再是传统门票收入的线性攀升，而是从吃住行到玩体感的消费结构的升级。在贵阳，这个答案尤为清晰。17场温暖全程的路边音乐会，充满烟火气的美食市集，从街区到景区的非遗沉浸式体验，潮玩项目以及覆盖全年龄段的体育赛事，成为假期文旅市场的吸睛点。业内人士评价，尽管传统的吃住行基础消费稳中有升，但是以音乐、赛事、非遗、夜游为代表的情绪消费正在成为拉动市场的强劲增长点。根据贵阳市文化和旅游局的统计，五一期间47家 A 级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过224万人次，爽爽贵阳新石景共接待游客超227万人次。排名前三的景点分别是平步青云、太平路、青云市集、阿云朵仓、毓秀乾陵、乾陵山公园和新学高地、孔学堂、阳明祠、阳明文化园、玩一窝等等。从资源经济到体验经济，贵州的喀斯特山水民族村寨民俗文化既是资源也是资本。当剪刀差持续的开口，它丈量的已经不只是一个省份的旅游增长。
1: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0: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4: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5: 随心而欲，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3: 听见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4: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5: Asia Touch Music，
4: Asia FM，
3: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5: Asia Touch Music。

各位好，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我在节目当中其实不仅一次的给大家分享很多不同类型的音乐风格，尤其我觉得最多的应该就是电音作品了。可是谁想到呢，接下来这位歌手他真的是鲜有电音作品发行，但其实曾经也做过很多的这个电音尝试，也是很成功的哈。他就是歌手张靓颖，在他40岁生日的时候呢，带来这首歌叫做Green Light， 啊，其实就是绿光了。这是张靓颖与中国的金牌电音制作人 DJ YBeats 继光世纪巡回演唱会开演一年以来首次发行的正式合作的英文单曲。那也这个有曾经为像包括 Rihanna 呀、Calvin Harris、Christina Aguilera 等国际知名歌手写过歌曲的 Candice Perry 以及 Lennox 子昂来联合创作，演唱当中呢，时而霸道的果断，时而俏皮的暧昧的语感，也是跟以往不常见的张靓颖有很大的区别。那歌曲中一反往日的温和的态度，挥洒自如的律动，是对每一次抉择掌控绝对的主导。 Green Light 为自信的你而开。这一次张靓颖的电音作品我觉得是值得一听的，因为她的整个演唱非常细腻，节奏当中的张靓颖呢更加的潇洒自如，让我们听出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歌者。马上有请张靓颖送来 Green Light， 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I got diamonds on my neck. Tell the boys

0: 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3: Asia Touch Music
2: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3: Asia Touch Music。

娱乐圈当中的强强联合呢，其实是非常多见的。当双方的演唱实力都在线的时候呢，合作出来的歌曲会代表着很多人的不同口味，也会集聚双方的粉丝在歌曲的热度之上。很多欧美歌手也会选择亚裔歌手来合作，这也是近几年亚洲音乐的这个蓬勃发展带来的结果。紧接着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丹麦的创作型歌手 Christopher 合作到了韩国的说唱歌手李永芝发行的新单，歌名叫什么呢，叫 Travel。 其实早在之前的一场演唱会的演出当中呢，Christopher 就邀请到了李永芝作为嘉宾，并且公开了两个人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消息。这首歌是关于尽可能的让自己远离麻烦，但却发现无论如何麻烦还是会找上门，而且感觉歌曲的旋律呢是非常的抓耳。其实有些人评价说这首歌就是情窦初开的相遇，两个人互相捉摸试探的感觉，会有那种患得患失，不紧张和安全感，调子呢很愉快，很明显的感受到恋爱的甜蜜。其实我觉得两个人的声音呢都很完美的融合到了这首歌当中啊，听起来很愉悦的感觉，像是在跳一场刚开始的恋爱舞会。所以马上请到歌手 Christopher 跟李永芝送来这首歌叫 Trouble， 在今天接下来的 Asia Touch Music。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
1: More music with young heart。
0: FM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3: 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
2: 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
4: 有人。
2: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听点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0: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
0: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0: Asia Touch Music。

又是一首节奏单曲，欢迎大家在 HFM 听到的是 H Touch Music，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这是我们节目的宗旨了啊！我是李松。早年的时候呢，我刚刚接触流行音乐的时候，听的最多的就是欧美流行歌曲。其实，在少数的华语歌曲当中呢，我会选择几位自己特别喜欢的歌手来关注。这位老牌歌手就是我当年买过几张专辑的歌手之一了，他就是杜德伟。虽然说他现在跟很多这个新生代歌手来比的话呢，可能会缺少一些优势，但我觉得他这个真诚的音乐一如既往地感动着每一位听者的心。这一次他为一部动漫电影《维将二》演唱了一首主题曲，歌名叫做《翻转命运》。这一部电影呢，讲述了是一个高中生谷雨为了寻找神秘失踪的父亲而踏入到一个奇幻的维度世界，成为了拥有特殊能力的维将这样的一个故事哈。也可以说呢，经过这个磨砺变得更加坚强勇敢，逐渐成为一个乐观阳光的少年。主题曲是由唱跳俱佳的歌手杜德伟演唱，这是一首热血沸腾的主题歌啊。歌曲当中的主题要说的就是永远都要遵从内心去探寻你未知的命运。虽然说杜德伟现在已经不年轻了，但我觉得唱这种歌曲来说呢，也是游刃有余的。我请他送来这首新歌《翻转命运》，接下来时间共同来欣赏。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结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Asia
2: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兄弟组合，他们叫 Jonas Brothers， 送来歌叫做 Waffle House。 时间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分享到的下一张专辑是在 Asia Touch Music 经典来推荐的，我是李松。时隔四年呢，水果姐 Katy Perry 终于发行她的第六张录音室专辑，叫做143。这是一张多元素的专辑，也是水果姐尝试了许多没有唱过的音乐风格的专辑。可能这样的尝试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很没有必要啊、又有很多人觉得水果姐跟这个时代呢已经脱轨了。但其实我想说的是，很开心她能够在如今这个年纪继续尝试她想做的事情，继续做她想做的专辑。这张专辑尝试通过复古的俱乐部风格和现代流行元素的结合，来重现到 Katy Perry 以往的音乐魅力。然而整体的表现呢，在目前看来被批评到就是创意不足，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尽管专辑当中少数几首歌展现了他的这个作为流行歌手的潜力，但整体来看，评论家们认为该专辑跟他过去的经典作品相比显得平淡无奇。具体的这个市场反应，我觉得还需要过一段时间，甚至过几年之后才会有一个客观真实的评价。是不是喜欢，我们要交给时间来说话吧。今天分享这首歌就是来自 Katy Perry 这张专辑143当中的歌，叫做 Wonder， 觉得是一首很棒的电音作品，一起来听。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door.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3: 一花一世界，一吃一大碗，
4: 一句一整天。
5: 哎，我们出去玩吧。
3: 去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和你一起。
6: 那
7: 一起出发吧。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andy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

夏日的风已吹过，清风送爽正当时。你正在听到的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一起出发吧，我是佳琪。贵州的夏天是梵净山巅云海的缥缈，是黄果树水雾的沁凉，是小七孔碧波的幽静，是织金洞深处的恒温秘境，是世界第一高桥上拂过面颊的长夏清风。最近2026贵州省形象宣传片夏季版正式亮相央视了。夏季版创作依托山水秘境加清凉体验，以旅居视角作为切入点，沉浸式的呈现游客爽游爽居的惬意，用极致的镜头语言诠释避暑胜地长夏清幽的意境之美。贵州的夏是山水交融的清凉盛宴，是爽身的天然空调，是爽心的秘境涤荡，更是爽居的长夏清幽。这里啊，有世界自然遗产的梵天净土，有亚洲第一瀑布的磅礴水雾，有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有亿万年雕琢的地下宫殿，还有赛场村超赛场上的纯粹热爱，悬崖云端上的静谧入梦。这些呢，不仅是视觉的盛宴，更是一场身心与清凉的双向奔赴啊！那这个影片是跟随着避暑游客的脚步，

沉浸于贵州最极致的清凉之境，让凉下来、慢下来、静下来成为了最自然的选择，让每一次悠游都成为身心与床下的温柔对话。

0: 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最近啊是亮相了央视一个非常精彩的宣传片啊，那就是2026贵州省形象宣传片的夏季版。跟随着游客的脚步，在影片当中去感受一下这一次夏日的悠游。首先我们去到的是铜仁梵净山，盛夏登临梵净山，云海翻涌如仙境，山峰裹挟着森林的清凉，将暑气隔绝于外啊。红云金顶呢，在云雾中若隐若现，沿着千级台阶或者是乘索道上行，每一口呼吸都是负氧离子的清甜。这里是贵州第一名山，更是夏季最治愈的清凉之地了。夏季的时候雨水充沛，那一定要来到安顺黄果树瀑布，因为它迎来了最壮观的时刻了。白水河从高处倾泻而下，水雾腾空而起，在阳光中幻化成彩虹，水帘洞内穿行，伸手触摸瀑布的脉搏，轰鸣声震耳欲聋，水汽扑面而来，陡坡塘、天星桥，一步一景，这呢就是大自然最最慷慨的长夏啊馈赠了。盛夏时呢，我们还要去到黔南荔波小七孔，卧龙团的这个湖水就像是翡翠一般的通透啊。穿过七孔古桥，时光呢仿佛凝固了，这里是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每一眼都是沁人心脾的夏日悠游。
1: 因为不愿被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2: 旅行加文化，
3: 旅行加赛事，
4: 旅行加康养，
3: 旅行加民宿，
2: 旅行加科技，
3: 旅行加 Travel Plus，
2: 加旅行 Plus Travel， 不只是旅行。

盛夏时，我们跟着央视的宣传片来贵州避暑，来感受长夏的清幽。六盘水臧科江，这里有御风而行的天空之约。中国凉都六盘水的夏天本就是一种奢侈，臧科江两岸青山对峙，独特的峡谷地形也是形成了绝佳的气流条件，成为滑翔伞爱好者的圣地。一跃而下，翱翔于群山碧水之间，风从耳畔呼啸而过，那是长夏最畅快的一次展翅。还有黔南洛北河峡谷激流的勇者挑战，洛北河是贵州漂流的天花板之一，皮划艇在峡谷间跌宕起伏，激流险滩和平缓水湾交替出现，尖叫声欢笑声回荡山谷，两岸森林遮天蔽日，水质清澈见底，一次漂流，一场夏季的热浪。黔东南野洞河，在这里可以感受飞瀑降落的清凉体验，夏日最硬核的清凉的方式了啊！在高崖之下啊，之上这个飞瀑就像是白练一样垂落，轰鸣声回荡峡谷，穿戴专业装备，在全程专业的指导和保护下，悬崖边缘缓缓的下降，任由水流砸在身上，清凉瞬间穿透每一个毛孔，这是一场勇气与自然的对话，也是一次身心与夏天的极致拥抱。

夏日里来到贵州避暑，真的是爱了爱了，避暑的圣地长夏清幽。接下来呢，夏日里也要去黔东南村超感受一下，这是全民狂欢的赛场哦。夏季的榕江，数万人涌入球场，哨声一响，呐喊声如潮水般席卷全场，荧光棒在夜色中啊连成星河，绿茵场上每一次抢断，每一脚射门都伴随震耳欲聋的欢呼。中场休息的时候，身着民族盛装的村民鱼贯入场，那古老的歌谣和现代的足球也在此齐聚啊！这个夏天在村超的沸腾里尽情的狂欢，找回最纯粹的快乐。贵州红飘带长征数字铭记啊，这是让我们铭记长征精神的地方。在贵阳有一条红飘带巍然伫立，这是全国首个以长征为主题的全域沉浸式数字体验馆，用科技再现血战湘江、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等伟大历程，在光影交织中感受信仰的力量，在震撼视听中传承红色基因。那这不仅是一次文旅体验，更是一场精神洗礼。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一花一世界，一吃一大碗，
3: 一句一整天。
2: 哎，我们出去玩吧。去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和你一起。
3: 那
2: 一起出发吧。

反正你早已养狗与点好今晚的酒吧，最近的你爱秀腼腆的小心把我手拉，现如今你与玩狗，你说抱歉我也有他。 I don't know， 不知道你的想法，只能自己皱眉头。狗一抹的情绪让我窒息了那么久，只怪我刚开始就幻想我俩的以后。你想要的不是幸福，而是在渴望自由，又接受你的一切。我知道的我普通的没什么记忆点，如果能再卑微再把建议少提点，也许我们两个还有机会再见一面。

记得刚开始我为你完全你，现在就断了气，想来一杯忘你水，要生我 fantasy， 但却没有给机会，最后留我依然在卧室里偷偷流眼泪。嘿，你有听到我的心正在下雨吗？我还在苦苦的等待着你回答，如果外面的天气已经转冷了，别再拼命的坚持，请快点回我们。

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夏日的精彩，来贵州感受吧。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呢，来到贵阳太平路，非常的热闹。这里是咖啡的香气、新茶饮的清甜和精酿啤酒的麦芽醇香交织的街区，早咖、午茶、晚精酿，这也成为了贵阳人全新的生活节奏啊！捧着新茶饮，穿行于旧巷道，推门走进精酿酒吧，和三五好友碰杯，并将落锅丝娃娃在街头飘香，贵阳最松弛的清凉时光就藏在太平路的烟火和微醺里了。住在贵州的美景当中，来到遵义悬崖民宿。遵义赤水丹霞深处，悬崖民宿临空而建，推窗即是峡谷，山峰穿堂而过，床下的炎热被彻底遗忘，无边泳池倒映着云海，夜晚躺在床上就可以看到银河了。清晨被鸟鸣唤醒，看第一缕阳光洒向群山，在这里避暑胜地床下清幽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触手可及的清凉梦境。黔西南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这里桥面距谷底625米，相当于200多层楼高啊，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站在观景平台上，脚下是深不见底的北盘江大桥，云雾在腰间缭绕。大桥通车以后呢，两岸天堑变通途，更成为极限爱好者的打卡圣地。高空漫步，云端观景，让夏季的肾上腺啊和凉风一起跃动。所以这个夏天一起奔赴避暑胜地贵州吧，在臧克江的天际翱翔，在路北河的激流呐喊，在野涧河的秘境探险，在红飘带的史诗里感动，在太平路的烟火中松弛，在悬崖民宿的云端入梦，在世界第一高桥上俯瞰山河。避暑胜地床下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贵州正以最清凉的夏意等待你的到来。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刚刚和大家说到贵州的夏日的避暑啊，这个旅游宣传片已经亮相央视了。我们也跟随着那个画面中啊，能够来到贵州感受的地方，好好的走了一走啊。当然，来到贵州也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方式能了解贵州。你看最近啊，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贵州馆呢就圈粉无数。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一阵高昂的唱腔从贵州馆传来，头戴面具、身着战袍的安顺屯普地系演员手持刀枪，在铿锵锣鼓声中腾挪跳跃，引得观众举起手机拍个不停。来文博会看到安顺地契，感觉很精彩很神秘啊。来自深圳市宝安区上星学校的杨同学挤在人群的前排，目不转睛盯着演员的脸谱。他从地契所讲述的三英战吕布

0: 的故事中感受到了贵州文化特色。 地系于因未落展馆另一侧的 VR 体验区已经排起了长队，贵州探源数字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带来的转折从头越 VR 沉浸式体验成为当日的流量担当，戴上头显设备，体验着瞬间飞临点睛山，竹筏渡过湘江，枪炮声在耳边炸响。 湘江战役的血火交织，遵义会议厅里的紧张抉择，娄山关隘口的冲锋号角，30分钟的沉浸体验，让观众以第一视角亲历伟大转折的历史现场。 子弹擦着耳朵飞过去，感觉好真实啊！来自广州的李同学摘下 VR 眼镜后感叹道：“这种身临其境的方式，让大家印象深刻。” 从红色光影到绿色康养，贵州管人气爆棚。贵州苗十三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展台前，鼻炎膏、透骨液、抑菌膏、止痒王等等的苗草产品一字排开，工作人员呢也是忙着为观众涂抹试用啊。早就听说苗药治疗关节疼痛效果很好，哎，刚刚也有一次机会哈，可以体验一下。深圳市民王阿姨试用以后呢，当场就扫码下单。 苗十三扎根苗药康养领域多联啊，也是带来展出自主研发的核心产品，希望借文博会平台打开大湾区市场。这是公司的现场负责人向观众讲解啊，也告诉记者，那苗十三已经获评了贵州省专精特新企业，多年来持续挖掘苗药价值，致力让苗药在现代科技赋能中焕发新生。
1: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FM97.2，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FM97.2，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旅行家。
2: 旅行加文化，旅行加赛事，旅行加康养，旅行加民宿，旅行加科技，旅行加 Travel Plus，加旅行 Plus Travel， 不只是旅行。

在2022届深圳文博会贵州馆啊是圈粉无数啊，很多的朋友来到馆内呢看地戏，带 VR 式瞄药。 展馆的中央啊，有一块会有苗绣纹样的陆地冲浪板，也是同样的抢眼啊。贵州无水云台公司带来这款产品呢，将国家级非遗苗绣和体育 IP 跨界融合，传统绣线和潮流运动碰撞出别样火花，苗绣也能这么潮，不少人在冲浪板边啊反复的端详，发出了感叹。 那据了解呢，本届文博会规模达16万平方米，汇聚了超6000家文化企业参展。贵州以多彩公园省湾区后花园为主题，汇集全省70余家文旅代表企业，携百余类优质产品亮相了展会。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伸出去。
1: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4: 好久不见。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door.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6: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5: 这里有民间典故，
7: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5: 这里有惊悚悬疑，
8: 你找我。
5: 这里有爱恨情仇，
9: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5: 这里有侠骨柔肠，
10: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5: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11: 972巨好听正在播出。洪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12: 这一天，张占川召集李德才和8个和尚商量，咱们怎么能消灭朱元璋呢？有的主张打，有的主张议和。小诸葛李德才说，依我之见，朱元璋今昔非比，如今他兵多将广，粮饷充足，很得民心，所到之处受到百姓拥戴，还有那108尊红衣大炮如虎添翼。如果真拼实打，与我不利呀，此乃是下策，打不合适，咱不如选派一人去襄阳联络朱元璋，与他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只要他答应，还怕那朱元璋不听咱们的吗？张占川说，主意倒好啊，可是哪个能担此任呢？李德才说，我想几个人呢，滁州郭光清是朱元璋姐夫的亲娘舅，那也是他的舅舅，对朱元璋姐弟有养育之恩，我们若把郭光清请来，让他去说服朱元璋与我们合兵，再把朱元璋胞姐重阳姑和外甥李文忠接来，名为保护，实为人质，就不怕朱元璋不答应，您看怎么样？嗯，如此甚好，只是谁去请那郭光清呢？李德才说，我去，我与郭光清有一面之交，愿当此任。
13: 好。
12: 第二天，李德才经过一番化妆，带了一名

0: 随从偷偷的进了出州城。他很快来到郭光清家，才知道郭光清因受朱元璋的牵连吃了官司，已被压在狱中，压了好久了。李德才闻听此信，不敢久留，急急返回泰州，见了张占川，把郭光清被压的事儿讲了一遍。张占川听了十分泄气，
1: 完喽，这回啊咱们和朱元璋合兵没门了。哎，不不不，大王不必忧愁，我们派人去打出州，砸监牢救出郭光清，只要救出这个老头，我们同朱元璋合兵的事儿就算成功一半。此话怎讲？
0: 你想啊，你把郭光清救出来，他能不替你说话吗？朱元璋也感你的恩呢，到那时只要郭光清一封信，朱元璋就会带兵将来与你联合，这不是一件好事吗？张占川闻听哈哈大笑，你真不愧人称小诸葛呀。好好好，就这样，张占川和李德才带了1000人马悄悄向滁州开来，离城不到50里，安下营寨，派出一拨人由李德才带领前进了滁州城。大队人马单等3更时在攻城，李德才到了城里才得知今晚2更要在二郎庙处斩郭光清，他临时改变主意，要到二郎庙劫法场。当他来到二郎庙的时候，郭光清已被陈和和李文忠救了。这阵儿，张占川带领大队人马攻进了城，援兵没有准备呀，一无准备，二无主将。虽然滁州有将官不知道张占川来打呀，一场混战被张占川的部下杀伤大半，余者四处逃奔。滁州城很快被张占川占领。小诸葛李德才来见郭光清，老人家受惊了，我家大王听说你老人家受难的消息后，哎呀万分着急呀，就派我前来解救，现在你已脱险，请稍休息下，我们一同去见大王。郭光清听了心想，不管怎么说人家救了我的命，我不能对不起人家，忙说感谢诸位将军救命之恩，此处离舍下不远，请您同往舍下休息片刻。李德才心想，你还想走吗？就为了请你我才费了这么大的事儿啊。老员外不必着急，大王立即就到。正说着，跑来一名小卒回话，启禀军师，大王已到州衙，请你同多员外一同回话。好，郭员外请吧。郭光清想，既然救了我又不让我回家，是什么缘故呢？不去他们也不能让我走啊。我耳闻张占川这个人性情粗鲁，凶狠残暴，是个无知的蠢才，要把事情弄僵了，今后也是麻烦，不如去一趟。想到这儿点点头，既然大王一片盛情，老夫感激不尽了。回身跟醉毛说，陈和啊，你先回肉铺去吧，等把事情安排好了再去找你。
1: 哎，那我就先走了啊。
0: 说罢他回肉铺去了。再说郭光清跟着李德才领着李文忠来到州衙外，李德才派人往里通禀，时间不大，衙门大开一门，张占川带领他的头目亲自迎接。李文忠一看，哎呦，眼前站着个人，身高2丈，膀阔3庭，胸宽背厚，粗胳膊大长腿，大手大脚巴丫，头如麦斗，眼如铃铛，面似生秧干，扫帚眉7叉8叉直通鬓角，狮子鼻，血盆口，两只獠牙生出唇外，连边络腮胡须扎里扎煞，鼓太阳穴，努腮帮子，说话声音好像打闷雷一样。 头戴紫金冠，光华闪闪，夺人耳目，穿一身龙鳞软甲，他往一站，真压在凶神恶煞一般，令人望而生畏呀。李文忠看罢，眨巴眨巴眼睛，看看他舅爷郭光清，一看这阵势，暗暗吃惊，我与他素无往来，今日为何如此盛情接待？他看了看文忠，示意他要谨慎，然后随同李德才紧走几步。还没等他说话，张占川抢先开口：
1: 哎呀，郭员外受惊了，张某这厢有礼。
0: 郭光清听见这闷雷般的声音，又是一惊。我听说张占川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而且力大无穷，今日见面果不一般呐、哎呀，老夫有何德之能，敢劳大爱王如此器重，代王在上，受小老儿一拜。
1: 哎，老人家不必了，快快到里边说话。
0: 说着携手揽腕，把李文忠和郭光清拉进大厅，又派人把他们领到下边镜面更衣，分宾主落座，从人献上茶来，茶罢歌盏，排摆酒宴。是啊，粥衙里要啥有啥呀，告诉厨师做什么就做吧。张占川、李德才这俩人忙忙活活的给这爷俩斟酒布菜，问长问短，这一来小英雄李文忠也觉得奇怪，他们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客气呢？一看这小诸葛李德才长得是鼠耳鹰腮，龟背蛇腰，舌尖嘴巧，伶牙俐齿，哼，不像好人样，他们一定是心怀鬼胎，我得告诉我舅爷，要他多加小心，别上了当。小英雄一边喝酒一边盯着郭光清，其实郭光清早就看出来了，他们兴师动众绝非为救我郭光清而来，那么究竟想干什么呢？这回好，大元朝把滁州都丢了，这滁州地面不小了，叫他们得的太容易了。就听张占川说：
1: 郭员外，素闻你为人宽厚，治家有方，总想把你请到泰州，可是总不得机会，这次听说你遭了难，入了监牢，我非常着急呀、啊，故而前来搭救。另外还一件事儿，和你商量商量，求你给你外甥朱元璋写一封信，我们对他非常敬仰，愿意与他兵合一处，降为一家，共图大业，单等灭了元朝，扫平狼烟，咱们两家好平分疆土，共享太平。
2: 哎，我说郭员外，怎么样，你写封信吧。
0: 哦，郭光清一听这话，不由得暗暗打个寒战，闹了半天他们是为朱元璋而来呀、啊、你们想跟朱元璋合兵，哪里是为了抗元，无非是因为西吴势力雄厚，有深得民心，你们想借着朱元璋这棵大树乘凉，等打完天下，你们要卸磨杀驴啊。
3: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4: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3: 这里有民间典故，
5: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3: 这里有惊悚悬疑，
6: 你瞧我，
3: 这里有爱恨情仇。
7: 你臭猴子，我十八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三年，你给我滚出来。
3: 这里有侠骨柔肠，
8: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3: 精彩故事尽在九七二巨好听。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瞧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我听说朱元璋自从起义以来，上顺天意，下得民心，将来必成大事。他们能跟你们合兵吗？你们知道他不干，又来找我，我要给他写信，朱元璋就得答应，因为我知道这个孩子一向屈己待人，尤其对我言听计从，从未驳过，拿我真当他的亲舅舅亲爹那么看待。越是这样，我更不能叫他吃点亏呀。他要跟你们一起合兵就坏了，只要一沾你们的边就算完，这个信我不能写。想到这儿微微一笑，哎呀，大王，那朱元璋不是我的亲外甥啊，因为他的姐姐在我家，我也就成了他的舅舅了。再说这事儿不是小事啊，就是父子有时候老子说话儿子还不听呢，一封信有什么用啊。老头啊，这番话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李文忠暗竖大拇指，嘿，我舅爷真是精明老成，说得好。张占川一听这话可急了，怎么着，你不管啊，那我们白来了吗？你要是写了便罢，要是不写，我先把你关起来做人质。哼，看起来跟你商量是没门，就得给你点颜色看看。张占川是个粗鲁人，他想到这儿啪一拍桌子就要瞪眼。旁边的李德才知道郭光清和李文忠都不是善茬，平衡的是不行，只有善劝为妙，实在不行再动武。他冲着张占川使个眼色，意思说你先别急，瞧我的。张占川这才收起怒容，李德才满脸陪笑，郭员外，您的意思我们都明白，当然喽，生舅不是父子，就是亲生父子还有不孝的呢，儿子不听老子也是常有的。不过不管怎么说，你也是朱元璋的舅舅，我求您写封信，这也不是什么难事，看在我们救你的份上，你就给写几个字儿试试看，生效也罢不生效也罢，总算你尽了朋友之道，也不枉我们来出州一场，老人家您看怎么样？郭光清听了这番话，心想他们这是软硬兼施，张占川来横的，李德才来软的，这分明是又给你个台阶，看你下不下。你要不写，那张占川准翻脸，看来今天这事儿还真不好办，写吧。哎呀不行啊，我不能断送朱元璋的全军，怎么办呢？老爷子心里焦急，偷眼看看李文忠，意思是孙子，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呀？李文忠也在想对策，他看出今天这个阵势，这封信不写不行。我舅爷这些日子在监牢里身体大不如从前，真要动起手来恐怕要吃亏，莫如让老人家给写封信。现在天将四鼓，写完信他们派人送往西屋，起码也得好几天。我们祖孙二人呢，要求回家看看，只要叫我们出去就好办，我们离开这里就直接奔襄阳，凭我们爷俩的腿脚 或者弄匹马，甭等他们把信送到，我们能走在他前头，叫他落个空欢喜。想到这儿，李文忠站起来，来到郭光清的面前。舅爷，李军士和代王实心相托，这信呢，我看您还是写得好。我舅舅接了您的信，也未必不听你的。倘若这件事情能办成，你想啊，代王能白了我们吗？啊，岂不是两全其美吗？李文忠这么说，张占川可高兴了。对啊，少将军言之有理。来人呐，快看文房四宝。哎，郭员外，这回你还写不写呀？郭光清治好旧坡下驴。那好，我听孩子的，不过我不敢担保啊，写封信试试吧。有人铺好纸，研好墨，老人家提笔在手，刷刷点点给朱元璋写了一封信，是叫他与张占川合兵，下边落自己的名字。写完了把笔一放，小诸葛李德才瞧瞧词句没什么毛病，就笑着说，天不早了，请你们爷俩休息去吧。来人呐，快伺候着。门帘吧嗒一响，从外边走进两个书童，两个人恭恭敬敬地说，郭老爷子您请吧。郭光清一看就愣了，这什么意思？哦，要软禁我们呢。老爷子刚要回头指问他们，李德才赶紧上前解释，老人家您放心，我们绝无他意。随后又过来几名武职官员陪着爷俩出去了，两人被软禁了。张占川一看大功告成，止不住哈哈大笑，军师啊，你真高啊，既然他写了信，你再附上一封信，拿我的口气派人给他送去就行了，越快越好。两封信合在一起，派谋士魏广生前去下书。他告诉魏广生，你到了西屋营，事事要注意留心，看个虚实，回来把我事成之后定有重赏。魏广生说，谢军师。哎呀，这小子觉得这是当美差，到了西吴，朱元璋定会设宴款待，多少还得给些赏钱。他接过两封书信，换好了衣服，也没吃饭，就上马出城了。魏广生出了南门，没想到还没走出多远，就瞧见前边旌旗招展，袖带飘扬，一支人马向这边走来，主旗是西吴斗大的猪字，将旗是东海王胡子。嗯，朱元璋的人马。对了，这正是西吴王的先锋官胡大海的队伍到了。原来胡大海和郭英他们两人在树林里观察地势，遇见了重阳姑，问明了原因，先派人把重阳姑送回大营。哥两个回到营盘，急急拔营起战，要赶往滁州去救郭光清。走在半道上大约三更天，探子来报说滁州已被张占川所得。老胡一听火了，完喽完喽，队伍快走。郭英说，等一等，歇一歇，就这样吃点战饭再往前走，就是天光大亮。你说多巧吧，正赶上魏广生要到襄阳下书，碰见西吴王的军队，赶紧上前搭话，众位弟兄辛苦辛苦。大家一看是老百姓，你是干什么的？我先问问你们是

0: 的。
1: 好，你等会儿啊。赶忙来到了胡大海的马前通报，启禀先锋老爷，泰州大王张占川派了一名下属之人自报姓魏叫魏广生，对前求见，不知见是不见。胡大海一听是张占川派来的下书之人，不由得气满胸怀，还眼圆睁。
2: 见，叫他等会儿。
1: 来呀，给我安营扎寨，点鼓巨匠。临时支好帐篷，胡大海往高脚椅上一坐，叫郭英搭了个旁座，众将两相站立。胡大海一拍桌案，来呀，叫那下书之人给我报门而进。啊，众将一听全愣了，怎么叫下书之人报门而进呢？郭英一听这不像话呀，人家是下书的，你干嘛这么对待人家啊？又不是开仗啊，两国交兵还不斩来时，你得客客气气送信来了，好吧，请坐，赏点银子啊，你辛苦了，打发人一走。你怎么这么做呢？传令官刚要传令，郭英急忙拦挡，慢着，二哥，张占川与我们并未交战，你不能叫人家报门而进呐。
2: 那得怎么办呢？
1: 得加个请字，请进。胡大海把脸一沉，
2: 嘿，我没请过。
1: 那也不行，盘古至今就没有这么办的，要是传出去，让人家笑话咱们不懂的军规。
2: 老胡说，我就这么办，我不怕人笑话，我偏叫他报门而进。
1: 郭英急了，二哥，咱们这是军务啊，可不能胡来呀。
3: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4: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3: 这里有民间典故，
5: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3: 这里有惊悚悬疑，
6: 你找我。
3: 这里有爱恨情仇，
7: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3: 这里有侠骨柔肠，
8: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3: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972巨好听正在播出。洪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8: 传令官刚要传令，郭英急忙拦挡，慢着，二哥，张占川与我们并未交战，你不能叫人家抱门而进呐。
9: 那得怎么办呢？
8: 得加个请字，请进。胡大海把脸一沉，
9: 嘿，我没请过。
8: 那也不行，盘古至今就没有这么办的，要是传出去让人家笑话咱们不懂的军规。
9: 老胡说我就这么办，我不怕人笑话，我偏叫他抱门而进。
8: 郭英急了，二哥，咱们这是军务啊，可不能胡来呀，你不懂的规矩我不能不说呀。
9: 怎么，我怎么不懂规矩啊？
8: 这叫一个将军一个令，一个和尚一个庆，一家一法，一国一个规矩。
9: 我当先锋官我就说了算，你们都得听我的。
8: 郭英说我是副先锋也不能不管呢。
9: 啊，你当然得管了，不过这里边得有个大小之分，正负之别。我是正先锋，你是副先锋，正当家的是我，如果我不在家，你呀才说了算呢。我要在家，你就只能听喝。
8: 胡大海这句话差点没把郭英肚子气爆了。这么说，这二哥你在营盘，我就得装哑巴了。
9: 对了，那好，打现在起我可就不说话了。哎，你不说话才对呢。
8: 气得郭英不知如何是好，把头一低坐在旁边一言不发。众将瞧见这二位先锋官也怪有意思的，胡大海又喊了一声，叫那下属之人保门而进。说完他把大斧子悄悄就放在了桌子下，瞪着眼睛静等着下书人。这阵儿魏广生啊还美着呢，琢磨着待会儿朱元璋准得派人来请我进去，说不定今天还能给吃点什么好东西。

0: 么腰带松了松，挺起了胸脯等着赴宴。其实他哪知道离死不远了。这时就听有人高喊，先锋有令，叫下书之人报门而进。魏广生听着一激灵，哎，这怎么回事啊？我没听说过，两下还没有开仗就叫人家下书人报门而进，大概这个先锋官不懂得军规呀，不能进去，我呀还是回去吧。魏广生刚想拨马，又想回去我怎么交差呀，不能回去，我还得进去，哎，报门就报门吧，我认可了。他硬着头皮甩凳下了马，把帽子往手中一脱，摸了摸那两封书信在怀里，低着头皱着眉喊了一声，西吴先锋老爷在上，泰州下书人魏广生告进呐。他这个狼狈相就甭提了。两旁边的将官心说，咱们这边二王爷可真有两下子，叫人家报门而进，倒看他往下怎么办。大家都笑胡大海，可人家老胡啊并不以为然。一看魏广生到了，往他眼前一站，他啪一拍桌子，呆，下边来者什么人。魏广生一听，这也太不像话了，怎么连一点礼节都没有啊，我又不是犯人犯到你手了，报门进来就不含糊，你干嘛还吹胡瞪眼拍桌子。魏广生心里不服气，他偷眼往上一看，哎我的妈呀，吓他一缩脖啊，胡大海这个长相可真够瘆人的。只见他双眉倒竖，环眼圆翻，手履刚然，哇哇暴叫。魏广生心的话，这个爹太横了，惹不起，干脆顺受了吧。下官乃泰州张占春的毛氏，我叫魏广生。咚，你见着本王为何不跪？还得跪下，那就跪下吧。我的妈呀，要知道这样，要了命我也不来哟。他真听话，扑通一声羊羔吃奶跪下了。他一跪下，胡大海可就消了点气儿。我说喂狗啊，在下魏广生，你是有书信呢还是口述啊？有信，呈上来。魏广生把两封书信往上一举，中军接过来交给胡大海。胡大海把信拆了封，他看了看，又翻过来看看，上看下看左看右看，看了半天也白看。怎么，他不认识字儿啊？从小卖牛头肉，一天学没上过，一篇书也没念过，他哪看得了信呢？他回过头来看看郭英，只见七爷抱着肩低着头还在那生气呢。老胡笑了，我说傅先锋啊，别生气，看看信吧，这两天我这眼睛熬得有点花，字儿小看不清，你呀就给我念念吧。郭英听了这话差点没把鼻子气歪了，心里话，你是眼花吗？张嘴瞎说谎话连篇，有心不理他吧又觉得不合适。哎，二哥，你不是叫我装哑巴吗？
1: 哎，我不叫你说话你就装哑巴，我要叫你说话你就别装了。嘿嘿，还得说呀，总装哑巴还行吗？哎，快念信吧。
0: 郭英无奈，只好拿过书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给老胡念了一遍。张占春的信写的是泰州张占春书奉朱王兄驾下，当今朝廷昏庸，奸臣挡道，盗贼四起，民不聊生，我等素闻王兄胸怀大志，顺天起义，万民节庆，无比敬仰，情愿与公兵合一处，共讨元贼，立国救民，以图大业，事成之后平分疆土，共享太平，万望协成，张占春再拜。郭光清的信更简单了，
1: 上写元璋生儿如面，老夫求与滁州，幸有泰州代王张占川相救，勿念。彼愿与汝共图大业，令我扶书议和，汝可自行定夺。七爷念完了书信，胡大海把嘴一撇，哼了一声，哼，他张占川真是白日做梦啊，就凭我主公能跟他合兵吗？你也不掂量掂量自己有多重，把下书之人与我轰出去。魏广生闻听忙说，哎，先锋官大人慢来，我家代王的信是写给西屋王的，小人未见西屋王之面，如何回去服命？胡大海一听这话气儿更大了，心里说，你这是看不起我呀，嗯，小小毛事竟敢如此放肆，西屋的家我胡大海当得了一半，好小子，看我怎么教训教训你。他一伸手从桌子底下把大斧子可就抄起来，我说魏广生啊，你过来，我有句话告诉你。魏广生还真以为他要说什么呢，往前走了几步，脑袋一探，脖子一伸，把个挨宰的架子就亮出来了。老胡也没言语，抖手就是一斧子。老胡啊，就是这手最利索，他杀人从来不用掌刑的，一向是自己动手。耳听咔嚓一声，魏广生的人头滚落在地，众将官吓直眼了，七爷在旁边急得直抖手啊，哎呀，二哥呀，你这是干什么？你怎么把下书人给宰了？杀了人家下书之人，人家能干吗？胡大海满不在乎说，我就是要教训教训那个不知好歹的张占川，他不干我还不干呢。这阵郭英实在憋不住了，二哥呀，你可得说理呀，不管怎么着也得禀报主公一声，魏广生说的也对，人家的信是给主公写的，合兵不合兵你先锋官也做不了主啊，你把下书人给宰了，见了主公怎么说呢？张占川要是跟你要人，你又该怎么讲呢？这些二哥你都想过了吗？
2: 我呀全想过了，我有我的办法，你就甭管了，你呀还是装哑巴吧。
1: 我就是不装，你不装哑巴那你是目无长兄，以小犯上。郭英真没法跟他置气，你就是磨破嘴皮儿他也有说的，他就这么混。众将怕他们二位闹僵了更不好办，都来劝解，哎，齐将军事已至此无法挽回，还是做些应急的准备吧。那张占川呢，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快想法吧。郭英一想也对，只好忍气对胡大海说，
3: 众将军说的对，二哥你还准备准备吧。
1: 胡大海一瞪眼睛，
2: 准备什么？
1: 我还愁他张占川不来呢。来呀，把魏广生的人头挂在旗杆之上，再给我扯一块白布写上几个字儿，越醒目越好。先锋老爷写什么呢？
3: 此乃魏广生之首。
1: 兵丁们答一声得令，把死尸拉出去，把人头给挑在了旗杆上。
4: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5: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4: 这里有民间典故，
6: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4: 这里有惊悚悬疑，
7: 你找我。
4: 这里有爱恨情仇，
8: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4: 这里有侠骨柔肠，
9: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4: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他们这边刚把人头挂上，还没有一顿饭的功夫呢，就听营门外炮响如雷呀、啊！蓝旗官噔噔噔噔跑到里边，包启禀先锋，得知张占春带领大队人马在营门骂阵，口口声声让先锋官出营交战，要不然他要马踏连营，将我们斩尽杀绝呀、啊！郭英一听，得，这回啊，嘿嘿，大祸来了，我看你怎么办。再看胡大海不慌不忙的大眼珠子咣当咣当的再探再报，是探马出去，他也站起来了。哎，大伙一看他们走了呢，就给他转身到后帐了。他干嘛呀？摘盔卸甲，换上青衣小帽，打扮成老百姓的模样，二次来到帐中。这一来大伙更奇怪了，也不知这位先锋官要干什么呢，外边有人骂阵，眼看就一场大仗，他怎么反倒把盔甲都卸了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大家只是纳闷，谁也不敢多问。只见老胡伸手从令狐里抽出一支令箭，副先锋听令。郭京一看，耶呵，要传令了，赶紧走过来，末将在。哎，老七啊，给你一支将令，我马上要走了，我走之后你立刻带兵掩藏在前边树林里，偷偷地给我关地撂阵，我如果斧劈张占川，你就带领人马一起杀出去，给我打接应，杀散他的三军，咱们好夺取滁州城，救出郭光钦和李文忠。我要是不能取胜，你瞧我往下一绊，你就带领人马回总营去见元帅交令，告诉你啊，跑得越快越好。哦，郭英一听，这是什么话呀？二哥呀，咱们身为大将者，为国尽忠，杀敌报效，这是根本，敌人来了怎么能跑啊？我可不干这事儿，要跑你跑，我不跑，我愿讨一支将令去打头阵，大战呐张占川。胡大海一听笑了，嘿嘿，七弟啊，论官衔我是正先锋，你是副先锋，论私情咱们俩是磕头弟兄，我不能叫你吃亏呀、啊，那张占春的本领你是不知道啊，嘿嘿，我知道，甭说七弟你，就是咱们全营众将都算上，也没有一个是他对手的。二哥，我对他清楚得很呢，今天我去上阵，也得从后营门出去智取张占春，要不用智取，我100个胡大海也不行啊。兄弟，你就听我的吧。没错。郭莹双眉紧皱，二哥，这回我可不能听你的了，你不要长他人的志气，灭咱营的威风，小弟定要讨令去会战呐、啊、张占川，看看有多大能耐，不能取胜我死也不回来。哎，老七啊，别去，不行。胡大一看郭莹真火

0: 知道拦也拦不住。兄弟啊，你一定非去不可，那你就去站着试试。哥哥我在远远的地方给你关地撂阵，你呀、啊、先披马单枪一个人去，打不了就回来，千万不要逞强啊。哥哥岁数比你大，吃咸盐比你多吃好几斤的，这是经验。胜败乃兵家常事，败了阵也不算丢人，你回来哥哥我绝不怪你。郭英说，你怪不怪的我都不怕，我担心的是我打了胜仗，你在远处撂阵，赶不上帮我去闯敌营。嗨，你放心吧，你真能打胜仗，我管保赶得上就是了。那好，咱们一言为定。来呀，备马抬枪。外边有马童给戴郭坐骑军卒给挂好大枪，那郭英假叶子三响，叉楞楞楞来到外边，上马提枪，单人独自。听话，中军何在？末将在，给你赶快藏在必经之处，给戚将军关地撂阵，瞧他胜了你们就出来接应，他若败了你们甭管，你们就跑，倘若人家要追得紧你们就散开跑。记住了啊，千万别扎堆，别叫人家都抓住，听见没有？中军官一咧嘴，强捏鼻子答应声遵令。胡大海吩咐完毕，自己上了马，从后营门溜溜达达的走了，谁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中军赶紧带着队伍快向后转，一边走一边打听后边消息，时间不大，后边探马来报郭戚将军被人生擒活捉。中军一听就害怕了，哎呀，胡大海真有先见之明，既然如此咱们就按先锋官的嘱咐办吧。诸位赶紧快跑，都散开跑啊。三千弟兄呼啦一下子跑了个满天星。放下他们这边不表，再说那张占川，当他得知魏广生被杀的消息后，气得暴跳如雷，马上就把郭光清爷俩绑上，打在囚车木笼内，带领本部人马杀出城，要跟西吴王决一死战。来到胡大海的营门前骂阵，郭英一出来两人就打上。郭英哪是张占川的对手，没有几个回合枪被人家磕飞了，被张占川走马活擒。那还是啊，他想要和朱元璋合兵，不然早把郭英给打碎了。郭英被擒之后，押到队伍后边，和郭光清、李文忠凑到一起了。张占川手提大棍，催战马闯进胡大海的营盘，抬头一瞧，胡大海的兵将早就跑光了，气得直咬牙，骑马提棍就追。他追了没多远，又站住了。怎么呢？胡大海的兵不在一块跑，东一个西一个，追半天，只不过抓了三两个，这管什么用啊？索性他不追了，站在那直运气，心里这个骂呀，朱元璋啊，这是个什么用兵方法呀，我真没见过。他正生气呢，忽然一阵马蹄声响。嗯，张占川回头一看，只见南边小道上跑来一匹马，大肚蝈蝈驹，马上端坐一个人，身高过丈，面似乌金，青衣小帽，后边背着包裹，德胜沟鸟船挂着大斧子，不慌不忙的向这边走来。那人来到切近，眼望张占川一抱拳，
1: 哎，这位将军，我跟你打听打听，上泰州从哪儿走啊？
0: 张占川一听他说上泰州，不由得心里热乎乎的，因为他是泰州人呢。
1: 啊，你上泰州干什么？啊，我找我徒弟去。
0: 你徒弟是干什么的？
1: 他在张占川大王手下当差啊。
0: 他叫什么名字？
1: 叫金真元呐。
0: 啊，张占川一听可了不得了，原来我师父是他的徒弟，不用问他准是我师爷，那还有错吗？要不怎么说张占川缺心眼呢？你也没细问，扑通一声就跪下了。这人谁呀？我不说听众也知道了， 骑着大肚子蝈蝈驹、青衣小帽、黑脸人，正是胡大海。胡大海知道张占川不好惹，原来胡大海有他的心眼儿。他久走江湖啊，对占山占岛的带往和那些反王情况了如指掌。他知道张占川履历过人，心狠手黑，掌住一条大铁棍，没打过败仗，又有油锤灌顶的硬功夫，自己打不过人家，不能力敌，只可制擒，那么怎么能够赢他呢？你别看他没见过张占川的面，可认识张占川的师傅金真元。金真元也是江西人，和胡大海是老乡。这个金真元就凭着一身的硬功，采花盗柳，无恶不作，干了很多坏事。江西人一听金真元这三个字儿，就恨入骨髓，后来叫胡大海的老岳父金朝凤把他赶出了江西，他才投奔泰州，收张占川当了徒弟，当上了张占川的第一法师，掌握泰州的大权。老胡知道金真元的师父外号铜头犀牛，叫刘怀德，跟自己长得差不多。他也打听到了张占川不但粗鲁无知，而且也不认识他师爷，因此老胡就智取泰州张占川。
2: 广播也可以追剧了，13点到14点，972巨好听，句句精彩，句迷所爱，972巨好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 leve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4: 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
3: 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
5: 一会儿。
3: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6: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脉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

0: 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1: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总懒得抖。
1: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Private Music Time， 你的丰盛音乐大餐 ，Asia FM Asia Private Playlist。
1: Injustice anywhere is a threat to justice everywhere。

刚听到这首 Too Much 是来自 Justin Bieber 温柔细腻的一首歌曲，去表达了他对于自己深爱的那个人最美好的爱慕。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爱上的是那个人他在我们身上可能没有的那些点点滴滴，比如说他的助人为乐，他的阳光，他的淡雅，这些可能都是我们非常欣赏的一些特质。这样一首 Too Much 也是让你感受到了 Justin Bieber 在舞台上的光鲜亮丽之外呢，他其实是有一个细腻的内心的。从一个少年长成了一个成熟的男人之后呢，他的很多道理，他的很多改变呢，都是在每一部作品当中都向我们展现出来。如今的他呢，已经是告别了那个冲动，那个低迷，那个不知所措的瞬间，我们也是逐渐的看到了他的人生是更加的有意义，更加的活出了自己的真实。

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民谣界的一位非常有实力的歌手 Cran Lee Phillips 带来的 Blind Tom。 这首歌手他非常擅长慢节奏的叙事的风格，在他的音乐当中呢，可能没有太多的动感的节奏，但是你会感受到他的每一个歌词每一个细节呢，都是在向我们展示了我们人性的另外一面，也许是直击你的心灵，但是他有点忧郁有一点坚韧的态度呢，却会让你想到了在那些黑暗的时光当中你一个人走过的那些岁月。当年的 Phillips 他也是被 Rolling Stone 评为是最佳男歌手，不仅仅是在各个业内的杂志当中，其实在互联网平台上呢，他也已经是获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一个组合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Imagine Dragons， 来自美国的一组独立摇滚乐队。这首 Bones 收录在他们全新的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呢，也是凸显了 Imagine Dragons 他们一贯以来的非常有思考力的作品的方向。极具感染力的音乐当中呢，是呈现出对于每个人灵魂深处的思考，对于生命和死亡这两件事情，我们重新的一个判断。对于主唱 Dane Reynolds 来说呢，可能他已经是经历过了不少的跌宕起伏，所以他对于生命当中的那些脆弱的时刻，他是一直在鼓励大家直接的面对，不要去躲避，也不要去逃离。这首歌曲呢，也是请来了曾经帮他们制作过大热单曲的 Enemy 的瑞典双人组合 Madman and Robin 一起来参与。之前 Enemy 已经是在全球累计收获了超过12亿次的流媒体播放量，并且是连续5周登顶了美国电台的榜单。不知道这一首 Bones 会不会持续这样辉煌的成绩呢？马上就来听到 Imagine Dragons Bones。

James Blunt Monsters。 每次说到 James Blunt 的名字呢，大家都会想到诗人的这个名字，因为他的很多作品当中呢都非常的具有内涵，仿佛是活在了过去的时空当中，一直没有变化过。这首 Monster 呢是他发行在第六张录音室专辑当中的先行的单曲，也是其中最有感情的一首歌曲，也是写给他患病的父亲。他用一种简单的旋律以及朋友般的口吻呢，向弥留之际的父亲去倾诉内心当中复杂的情感。在 MV 当中呢，也是有一些和他爸爸同框的画面，也许会有一点点想要失控流泪的冲动。 Monsters James Blunt 可以去网上去搜索一下这首感人的作品。

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第64届格莱美颁奖典礼上大放异彩的19岁的新人歌手 Olivia Rodrigo 带来的 All I Want。 在4岁开始呢， Olivia Rodrigo 就开始学习了声乐，到了17岁的时候呢，就开始在各个电影和电视节目当中去演出，不少的角色呢也向我们展示了他出色的歌唱能力以及超出了他的年纪的创作能力。这首 All I Want 在发行的时候呢，就已经是进入到 Billboard Hot 100单曲榜单，在美国地区呢就已经超过了上亿次的流媒体的播放量。这样呢，在青少年时期我们那种求而不得又渴望心之所爱的情感呢，真的是在他的笔下是写得非常的真切。再加上了 Olivia 清澈的歌声，动人心弦的转音，这样的小细节的处理呢，让听到的人真的是非常容易产生共鸣。

好久不见的 Shawn Mendes 推出了他的全新的作品，名字叫做 When You're Gone， 这也是另外一首他讲述自己的分手故事的情歌。在摇滚的旋律之下呢，他诉说着那段让他难忘的感情，即便是有过心碎，即便是有过难舍，但是他仍然会要翻开全新的篇章，因为不管怎样，过去的就已经是过去了。如果你也是 Shawn Mendes 他的粉丝的话呢，其实你会发现每一个生活当中的情感的经历都是他创作的源泉，不管是开心还是分手的痛苦，他都会在其中找到重新创作的力量。我正在听到这一首一直给我们不断带来惊喜多变的风格的 Shawn Mendes When You're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door.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一个人身边的位置只有那么多。
6: 在这个狭小的地方，有些人要进来，就有一些要离开。
5: 兰花小馆

这两天看到一个男生在留言，说我为了他不断的改变，做着不喜欢的事，说着不擅长的话，努力的想向他喜欢的样子靠近，却不曾想过自己付出了多少。或许是被我的真心感动，他说我们可以先交往着试试看，但那段时间是我最不像自己的时间，我每天都在琢磨着怎么样才能够讨他欢心，也无时无刻的想要跟他聊天陪伴他，但是他却只是偶尔抽空回我几句话，或者直接不回。最终这段感情以他的一句我们不合适草草结束，但得到之后又怎会轻易的放下呢？我记得我甚至说过一句话，你觉得我哪里不好，我

可以改。要知道感情中最大的执念就是太渴望维系住这段关系，却不管他到底是不是合适你。明明和这个人相处得不开心，却由于种种原因一直不肯放弃，不愿离开，直到最后遍体鳞伤，才懊悔当初为什么不勇敢一点，为什么不坚定一点。其实爱情也好，友情也罢，这世上所有的关系，一切人际往来相处之道，最终求的只不过是一个舒服和自在。如果这个人这一段关系让你觉得委屈了、难过了、受伤了，请大胆离开就是，不要去为难自己，也不要在这种状态里将就太久。许多人在全心全意爱上某个人之后会失去自我，认为自己做的一切都是错的，太爱对方是错，太想念对方是错，有太多欲望是错，表现出脆弱也是错，生病哭泣同样被归为错误。他们甚至会自己不完美的状态以及胆怯而感到自责，陷入一种病态的焦虑中。然而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爱别人的前提首先是应该爱自己。当我们的爱变得卑微，我们往往会将所有的错误归咎于自己，而忽略了爱情的本质。有时我们难以区分不拒绝你的好意和主动对你好之间的差异，而这两者之间实际上有很长的距离。他不拒绝你并不意味着他喜欢你，即使他接受你，也不一定代表他真的喜欢你。真正的喜欢是当对方理解并珍视你的付出，并且愿意为你做出同样的努力。如果那个人并不爱你，那么认清现实，及时止损，不必因为最终不能在一起而感到遗憾。成年人的社交规则之一就是尽量的去保护自己，避免受伤，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情感状态上。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件事让你感到疲惫和不值得，那么远离他则是你应该做的。在《格局》这本书中有一句话曾深深的触动我，最好的爱情是两个独立个体的相遇，不是因为卑微的爱而疲惫，也不是因为琐碎的爱而留下遗憾。真正喜欢的人不会让你精疲力尽，你不需要强迫自己成为别人喜欢的样子，而是应该弄清楚自己想要成为怎样的人，并为之努力。恋爱应该是美好的，两个人相互欣赏，共同成长。爱一个人不仅仅是喜欢他的外貌，而是越来越接近他的内心。我认为啊，好的爱情就是在他面前你可以放下所有伪装，展现最真实的自己，即使暴露出自己最不完美的一面，对方也会继续爱你，而不是让你感到自己越来越糟糕，越来越卑微。

我常在想，我们真的就不应该执着于那些本来就不属于我们的人或事。坚持不一定有回报，喜欢的人也不一定要得到。当然，那些让你不好过的人应该被放弃。放下与否，想不想放下，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生活的质量和个人的成长取决于你是否拥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态。如果一段感情不能够让你变得更好，那么选择独身也无妨。这并不是无情，而是因为它不值得。当你成为最好的自己，你会发现那些曾经伤害你的人和事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他们只是你人生低谷时的一个部分，不会影响你的未来。那些让你伤心的，让你眉头紧锁的，让你耿耿于怀的，想想真的很不值得吧。那么劝也劝过了，你就去

0: 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你又不是一个人不行，
2: 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剧本里写好的，对吗？
1: 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你。
3: 你信不信，一个陪了你几天的人，就可以让你忘记陪了你十几年的人？他是江南，如果你忘记了，一定是你正幸福着。如果你还记得，去寻他，他就在。兰花小馆一直都在。

前几天收到一份留言啊，有个女生问我说喜欢上一个人了，她很有才华，我一开始和她聊天就很好，可最近我发微信她总是不太回复，我有点焦虑该怎么办呢？我看到这条消息大致就知道发生什么了，于是我问她，你和她进展到什么状态？她说就是聊得挺好啊，然后彼此表达好感，其实也没什么。我说那你就再发条信息问他是不是在忙，直接干脆点，既然你们之前聊得挺好，那就直接问一下也无妨。后来过了一天，他又给我留言说他回复我了四个字，催什么催。我说我懂了，这就是他根本没有上心，你所谓的彼此有好感不过都是你的错觉。他说可我觉得他也喜欢我呀。我说你也说了你觉得，而不是他认为。他有亲口对你说过喜欢或者是想和你在一起这样的话吗？有直接这样表达过吗？对方说好像没有。我说那对啊，说白了就是你暧昧上头越界了。过了好一会儿，他又回复说你这话诛心。我说话可能不中听，但的确是实话。我当然明白啊，对于一段关系中的初始阶段，说到暧昧两个字其实是蛮刺耳的，毕竟嘛，处于想要认真对待感情的当事人而言，暧昧不过是玩玩而已，但自己想的却不是这样。在感情这种事情啊，也不是一个人就说了算的。我其实曾经收到过很多类似的留言，大致就是疑惑啊，说我很想靠近一步，但对方却不想再有所行为，我该怎么办？这样回消息这件事情，我其实也有一个疑惑的，就是当一段关系处于不上不下、不左不右啊，稍微有一些尴尬的时候，你要以怎样的身份和立场要求对方必须秒回呢？是想让他每天早安晚安吗？是想让他干什么都和你报备一下吗？是想让他随时随地对你嘘寒问暖、对你表达关心吗？还是想让他展现最好的一面，给予你对于感情最美好的想象呢？再或者我们换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你是否想过在你们的关系走到如今的这样阶段，你在对方的心里究竟处于怎样的角色和位置？你有确定和笃定过这件事吗？或还是说你只是处于一种你觉得的状态，认为你们已经认定彼此？其实感情这件事情多的就是自作多情，没错，自作多情这个词听起来也更不中听了，对吧？但事实往往皆是如此，你没办法判断对方心里究竟有什么想法，你只是处于一种对于关系的幻想中，想得过于完美和进展速度，但然后一厢情愿地觉得说哎呀，对方可能也对你上头了。而当有些事情已经悄然发生，你发现对方其实并没有再靠近一步的时候，你就犹豫和怀疑，你也因此会自我怀疑。那就恕我直言，在你开始怀疑这段关系的时候，其实就是打破你幻觉的时候，这充分的证明你曾经对这段关系的认知是错误的，根本没有你想的那么好，充其量只是暧昧。暧昧什么意思？就是不过玩玩啊，或者说只是玩玩而已，所以那是不必当真的。有时间的时候多和你聊两句，没时间的时候就把你抛诸脑后，现在还没有别的人的时候，你暂时可得排进他的前面，等遇到更好的，二话不说你就被甩掉。暧昧的游离和左右逢源是可以刺痛人的，就像一个人漫无目的的去散步在田野，看到一朵花觉得漂亮，摘下来拿在手里把玩，觉得很喜欢，然后走了一段路又看到更漂亮的花，同样会摘下来欣赏，一对比把原来的花丢在路边了。暧昧中的你就像手中的那朵花，好看是好看，但却不是唯一。其实我很理解给我留言的人他的感受是什么，暧昧过后的冷淡真的是绝杀呀！明明已经上头，也觉得对方对自己有好感，可突然有一天对方开始偃旗息鼓啊，然后只是自己在那卯着一股劲儿往前进一步，想很泄气也很无力，更会去想自己这样的先上头了是不是很丢脸。这人和人相识的最开始其实都带着一层滤镜的，还有虚伪的热情、满腔的浪漫以及那一点点新鲜感。暧昧的缘起
也就不过如此吧。所以回过头来我们想，爱情不过就是暧昧啊，不过就是爱情里面最浮夸的一面，它属于易碎品，可碰但要小心啊。暧昧上头，但是要告诉自己千万不要越界啊，因为退出来还可以还自己一片广阔的天啊，天上不只是有一只飞鸟的，对不对？想想没什么大不了的，既然你和我不过是玩玩而已，那就明白地告诉对方，我也玩过了，我也不会再介意你了。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

0: 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2: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锤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而我爱你百感交集。
1: 兰花小馆。

我不知道你怎么去理解喜欢啊。有一个餐厅你常去，去着去着不看菜单就知道点什么，去着去着他们有了新菜向你推荐，你也去试一试，去着去着他们就会送你小菜饮料打折，给你明显的偏爱，到最后你其实分不清是习惯是信赖还是喜欢。没关系，加一个参照物，旁边又开了一家餐厅，口味做

0: 差不多，关键是新店开业，充值有优惠，小菜免费，饮料免费。所以那一天你走进了哪一家店呢？真正的喜欢是诱惑出现那一天你的偏心。日久生的是这个情，那就是偏情。你一点一点的靠近他，不自知，他请你喝的那一杯奶茶格外甜，他跟你看的那一场日落格外灿烂，他跟你走过的每条路都春风十里。你们本来不顺路，可是你动心了，你就偏航了，正在为你重新规划路线。是谁偷偷偷走你的心呢？你吃到什么会无意间想到他，你走神会无意间想到他，你开心也好，难过也好，碰到麻烦也好，第一时间想到的还是他。他占据了你的心智，成为了你的第一选择，因为有他在，心里很踏实，这便是说不清楚的安全感。
1: 我怎么会都没有感觉？
0: 周敦颐说，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欲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他与你便是这莲花般的存在，你走向他，步步生花。我喜欢你，这便是喜欢很酷的状态。我从人海中，从千万人之中挑中了你，我挑食，是我把你变成了独一。红尘俗世万般皆苦，唯独你就是我的秀色可餐。我可真厉害啊，一眼就挑中你，我允许你拿走我的所有偏爱。其实你不知道是从哪一刻开始喜欢这个人的，桃花不是突然盛开的，但是你能感受到那朵桃花在春风里开得特别肆意，特别嚣张，特别妩媚。这一束一束的花怎么能够区分出差别来呢？那一朵你看见了，看见就一定是关系里最温柔的力量。

那天你可能突然意识到你就是喜欢他呀。你往回忆的荷塘里面丢一块小石子，涟漪荡啊荡啊荡到荷花边，荷花晃啊晃啊，你的心就跟着摇。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原来你心尖尖上早就有个人，他就是你拒绝其他暧昧、其他诱惑、其他爱意的偏爱。这人海当中有千万人，为什么那一天你偏偏让他走进你的心里？说不清，也许那天他只是冲你笑了一下。上天不会平白无故把一个人放进你的生活里，大家都挑食，一碗馄饨放了香菜，第一次你没挑出来，第二次你也没挑出来，慢慢的你就会习惯了香菜，爱也如此。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你已经爱得很深了，深到骨子里，他是你的第一选择，他是你的最终解释权，他是你的例外偏好习惯。其实你根本就不爱吃香菜的，你有无数的标准，可是你看见他了，一切都不重要。原来标准只是为了方便拒绝不合适的人，而他是你的春日限定。他如花般开得正好，开到你心驰荡漾，日子还是照旧的过，桃花开完轮到荷花，可是你一旦明确自己的爱意，你便再也无法把它放到朋友的位置上。他就是你偏爱的答案，跟他有关的一切都会变得无比的可爱。是不是突然觉得你喜欢这种有魔法的感觉了？如果喜欢了，你就势必会知道。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 九十七点二，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二，把耳朵交给九七二，带你一起旅行。
2: 苔藓斑驳的记忆随着小径躲闪而来，
3: 摇摇晃晃的旧影像总让我想起有你的时光。
2: 不用大笑
3: 也一样快乐，
2: 拥有热爱
3: 就足够幸运。
2: 兰花小馆，音乐传响，享受音乐里的好时光。

最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有很多这种就是90后或者00后的一些歌手们，纷纷加入到一个所谓的青春重置计划里面。这个所谓的重置计划，就是把这些经典老歌，然后以这种90后或者是00后的歌手们来重新用自己的形态去演绎，所以就会得到很多就是经典歌曲又变得流行起来啊。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来听一两首这样的歌曲。首先听到这首歌原唱本来是刘若英的《当爱在靠近》，来我们听听这个周柯宇的演唱。

说到一首《凡人歌》哦，这首歌曲几乎是很多人都会唱的嘛，对吧？之前我们听到的很多版本呢，其实最喜欢的还是李宗盛的版本。不过今天我们来听听苏运莹的版本。其实苏运莹这两年，我觉得有很多人很喜欢她的这种独特的发音方式、唱腔以及她的歌曲。她也曾经翻唱了很多歌曲，然后成功的让大家都忘记了原唱是谁。但我想这首《凡人歌》，我是不会忘记李宗盛的。来听听苏运莹的《凡人歌》。

好了，刚刚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凡人歌》，我说了我不会对这个李宗盛会遗忘的，因为这首歌我觉得苏运莹的改编啊，确实让人觉得还是不太，就没有那种洒脱劲儿。因为我觉得《凡人歌》听起来就很江湖、很洒脱嘛，就是那种潇洒江湖的感觉。好了，感谢光临今天的兰花小馆吧，我是馆主江南。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it all. I see it all.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2: 厦门男孩，欢迎来到无演唱会玩。
3: 等等，玩什么？
4: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
5: What?
4: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食，玩在旅途。
2: 无点超会玩，和你一路玩转生活。

0: 走的说拜拜。下班路上你锁定到的是贵州旅游广播，这里是五点超会玩，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
0: 好啦好啦，来到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玩一下啦，一起来吃一下逛一下。说实话啊，我觉得在贵州旅游现在呢，就以前都说是避暑旺季嘛，但现在贵州的各种活动特别多，吃的又特别多，已经就是吸引到不同的人群，为不同的旅游目的地来到这里。
1: 对，
0: 你像就说进入到天气冷的阶段，那很多人来贵州玩什么呢？哎，你要玩的比如泡温泉，对不对？
1: 可以可以。
0: 然后呢，再冷一点的时候，你可以去体验一下我们西南地区的滑雪场。然后呢，你最重要的在冬季来贵州有很多的节日，因为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地嘛，然后我们的比如侗族啊、苗族啊，然后彝族啊，他们在冬季的时候节日就比较集中，那么他们在过节的时候会有什么呢？就各种美食最热闹的时候，全部呈现在桌子上的
1: 时候，美酒、民族风情，
0: 对，
1: 你都可以在贵州感受到了。
0: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节目当中哈，来吃东西。我们今天吃什么呢？
1: 吃什么呀？
0: 其实我们讲过很多回
1: 呀，
0: 但是我们没有提到的一些，今天来给他补充一下。当然你也可以来讲一讲，就是你是贵州哪里的，你们家那个地方的这个种类的代表是什么。
1: 对，你这个让我想到之前很火的我是云南的，然后录的我是贵州的。哎，你知道你那天 diss 我，你说我读那个粤语不是有鼻音吗？我不是读那个阳关、雅关和豆关，阳关啊关豆关，你不是笑我有这个关的那个鼻音吗？然后你没发现我刚刚读那个云南的那个鼻音，云南的因为云南话就是很走鼻腔啊，对不对？
0: 除了贵阳话和普通话，其他的都走的是鼻腔，
1: 其他的语言啊都不走这种寻常路。
0: 好，来，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贵州啊，是一个爱吃粉的地方。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就你会发现，比如说你到了陕西，你想的就是面食，
1: 那碳水之都啊，
0: 对不对？那你贵州，你看贵州爱

0: 吃面吗？其实也还好，
1: 还可以盛旺面嘛。
0: 对，
1: 但它和那个标准的，就是我们北方所说的那种很好吃的面食还是有区别。
0: 对，
1: 就北方是那种钢丝面，然后坨坨面，就特别
0: 很粗
1: 那种。但是我们贵阳的碱水面，然后包括吃的长旺面，用这个鸡蛋来做的嘛，就它会比较清爽一点，我感觉就是
0: Q 弹
1: 秀一点，对，很可爱的感觉。
0: 然后呢，在贵州的话，你要说吃面，我觉得还行，但你要说吃粉的话，每个地方它这个粉哈，对它自家的泰赛，为什么呢？
1: 真是超有泰赛的。
0: 因为比如说你像你提到贵阳，你一定会想到是酸粉。对不对？然后除了酸粉之外，那贵州其他地方，你不要总以
1: 锅巴粉，
0: 你不要总以这种圆柱形长颗的来作为粉，因为粉它的原材料就是米嘛，米呀、啊、米浆啊，然后来做出来的，它其实最后呈现的样子不一样，但是它们都属于粉类。
1: 对，
0: 你比如说到了遵义，那就吃绢皮，
1: 哎，
0: 对不对？米皮，对不对？然后有一些地方，我们这边有些吃宽粉，有些吃干粉，有些吃碱粉，所以在贵州他特别爱吃粉。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你们家在贵州哪个板块，或者在贵州你最爱吃什么粉。其实在我的心里，我觉得包括安顺的果卷它都属于粉类。
1: 安顺的果卷，
0: 因为它外面的那一层它也是卷皮，
1: 对，
0: 米皮，对不对？
1: 那春卷呢？
0: 它外面也是啊，
1: 你也觉得属于，
0: 它其实，在粉类里面，只是它里面加了很多其他的佐料而已。
1: 是因为你想想，如果我们要在外面买凉粉，像
0: 豌豆粉、锅巴粉，
1: 它都属于
0: 卤豆粉，
1: 只是可能它的形态啊，或者是加了一些其他的食材，
0: 对啊、
1: 就有一些变化了。
0: 那你要说你吃一碗素粉，它里面也加的有乳酪啊、花生啊、酸萝卜啊这些。那对不对嘛？
1: 那还不是佐料，还不是
0: 就是必备的。
1: 哎，对，
0: 对不对嘛？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在贵州吃粉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首先，你能想到的粉，比如大街小巷常见的，羊肉粉、牛肉粉、辣鸡粉、酸粉，是这种砂锅粉，我们常见的，对吧？
1: 都有。
0: 那不管你就是到了贵州哪一个这个地州。哪一座城市街道，反正你总能够找到家买粉那种摊，
1: 那必须啊。
0: 所以就是很多外地的朋友说，哎呀，我来贵州想吃碗面，但其实在贵阳的话，它要稍微综合一点点，它可能还有一些外来美食啊等等。其实你到了一些比较具有当地特色的，那比如说像到了黔东南，它可能很多的酸汤遍地都有啊，黔东南的酸汤粉也有很多。那你要说去找一家吃面的，它可能也是外来的，不会有当地的就是很出名的某一个面食。
1: 所以一句话就是，可能粉的种类和变化，或者是说它的原材料所制作的方式方法会更多元化一些。
0: 对，
1: 所以你吃在嘴里的口感加上佐料不同，所以配在一起就有一些新鲜的搭配了。
0: 哎，那么今天我们先来说一下关于粉类，你最喜欢哪一碗粉呢？哎，就我们刚刚说的嘛，包括那种像米皮那种都属于的啊，你不要只是把粉字归纳进去。我想问一下慧宇，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粉？
1: 酸粉，
0: 就是这个酸粉，它也在牛肉粉里面，或者做成素粉里面，这两个你要做一个比较。
1: 酸粉，还是酸粉？
0: 就是刚刚鸡子牙子那种鸡翅。
1: 不是，我更喜欢吃素粉，就肉末粉一点。牛肉粉我也超爱，你知道的，难以取舍，一个是有汤的，一个是没汤的。你让我如何选择呢？都是我的心头好。
0: 哎，但说实话，在刚刚说的这几个粉里面，我最喜欢的也是酸粉，但一定是辣鸡酸粉。
1: 为什么？
0: 就我很喜欢吃贵州的辣子鸡，它就是因为它可能是那个鸡的鲜香味炒进了那个辣椒里面，那个油辣椒，那个油辣椒裹下个粉啊，天，真的太香了。
1: 确实，其实要吃这个酸粉或者素粉，
0: 因为辣鸡粉的辣椒和吃素粉的辣椒有区别，素粉的辣椒是油辣椒，辣鸡粉的辣椒是炒辣子鸡里面的辣椒。
1: 对，这是不一样的，这是有区别的。
0: 所以在贵州吃粉的话，它很精细，就看你自己喜欢什么口味了啊。好，我们今天先来说第一个，算是在贵州非常出名的一个粉。这个粉，我觉得它是带动了这个地方，让很多人知道。
1: 你说，
0: 就是这个虾子羊肉粉。
1: 是的，好多人以为是那个虾子呀，但其实呢，是不，这是个第一名啊。
0: 我最开始的时候，你不要说别人， 你第一次吃你会知道它是个地名，
1: 确实不知道，是后面我亲自到了下次这个地方，我当时去那边附近泡温泉的，然后我一看，我说哟，这地方满街都是虾子羊肉粉啊，到处都是粉里面扎虾子，然后我爸就很诧异的看着，这个地方就叫虾子，
0: 对，他也是很好笑哈、啊，不晓得贵州有个地方叫彭海没得，
1: 彭海，
0: 哎，然后呢，一般有些外来的朋友他可能会听到这样一个开玩笑是，老板来碗羊肉粉不要虾子，其实不是的，
1: 开玩笑，
0: 但最早的时候我的理解是什么呢，虾子羊肉粉我在里面找了半天没找到虾子，但我一直以为那个汤里面可能有虾子的成分，
1: 你和我想的，因为我觉得汤鲜嘛，
0: 哎，
1: 不只是因为有羊肉，更是因为加了这个虾子，一般这个虾子装进去都是很鲜的，非常鲜的那种、哎、
0: 那么虾子它到底在哪里呢，它就在遵义了啊，那虾子镇的羊肉粉配上它当地特色的火辣的辣椒，让很多人吃了这一碗羊肉粉是意犹未尽，
1: 其实我真的要想说一下，就是刚才小沙提到的辣椒，虽然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粉，但是很多人都知道你要吃辣椒的话第一个想到贵阳就是花溪辣椒，
0: 对，
1: 但是对这个中国有一个辣椒交易所，辣椒之都真的是在遵义、
0: 嗯、
1: 所以遵义的辣椒配上羊肉加上粉，然后那个热辣的那个热油，当你淋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粉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那个辣椒在里面呈现出来的那种多姿多彩的元素，颜色又好看、
0: 嗯、
1: 味道又鲜香啊，就给这个粉加分不少。
0: 对，如果说你到了贵州你要去虾子吃一碗正宗的羊肉粉的话，建议你除了吃羊肉粉之外，你可以带一罐虾子羊肉粉里面的那个油辣椒。
1: 但是还有很多朋友会喜欢吃那个吃起来脆脆的那个，放羊肉粉里也好吃，
0: 嗯，香辣脆，
1: 哎，香辣脆
0: 那个
1: 也很香、
0: 啊、好，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将稍事休息一下，你喜欢吃哪一碗粉呢，希望广告之后回来能看见你的回复。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厦门男孩，欢迎来到无演唱会玩。
2: 等等，玩什么？
3: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
4: What？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食，玩在旅途。
1: 无脸超会玩，和你一路玩转生活。

0: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贵州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五点超会玩，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哎，节目的互动方式啊，有朋友说在哪里找到我们来互动这个吃粉的问题，关注96972贵州文化旅游服务热线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留言了啊。然后微信顶端简单搜索五个数字96972，会弹出一个白色底绿色文字的，就是我们啊，全称就是比较长，96972贵州文化旅游服务热线。好，那么今天来说到的是在贵州吃不一样的粉
1: 啊，
0: 这贵州它真的是一个这吃粉大省，很喜欢吃的粉哦，
1: 太喜欢了。
0: 而且贵州的粉它有很大的区别，我觉得因为可能是就跟贵州的豆腐一样，因为做粉它一个重点就是跟豆腐一样的是水。
1: 那天还在讲嘛，说这个怎么做？
0: 就像贵州，比如来到贵阳，这个酸粉，它依赖当地的这个水和气候。
1: 嗯，
0: 好像就是说到其他地方做出来的酸粉很怪。
1: 哎，但是我跟你讲，就是有很多非常非常凡尔赛的那个凯里的朋友就说呀，就觉得我们凯里的酸的会更好吃一点，可能水质是有些区别的，但可能真的是有一些道理哦。
0: 其实你就像贵州，它的水为什么这么的拽？比如说你看像大方的豆干，它很出名，也是因为那一汪水。
1: 对呀，
0: 还有一个更出名的，这个世界知晓的，
1: 我们的
0: 茅台
1: 梅酒河，
0: 对不对？它就是因为这条水嘛，这条河。最好笑的是，那个广告哈，就说中国有一条河，在这条河上产中国两大好酒
1: 啊！真是，你看我一下子，而且关键你进入到那个城市里面，除了那条河，你觉得这城市是有酒香的，一点都不夸张。
0: 我都回忆他一句话，
1: 还好吧？
0: 每天睁开眼睛的嘴型，
1: 真是，
0: 哎，嘴的鼻先睛，睁开又来哦，
1: 又来了又来了。
0: 来，我们先说一下，刚刚提到了上一个点嘛，就是遵义嘛，遵义就是吃那个虾子羊肉粉，但遵义还得提到的就是它的米皮。它这个米皮哈，
1: 宽粉，你们讲宽粉，
0: 它这不是宽粉，宽粉在我的概念里面，
1: 是吧？我觉得
0: 宽粉在我的概念里面是那种干的，就是我们吃那种叉烧圆子粉那种干粉拿进去煮的。
1: 哦，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它的形态，是可以放很久，
0: 对，
1: 干干的。但是你讲的这个米皮，它会更宽一点，
0: 它是每天新鲜做出来的，
1: 对，每天，
0: 而且它是不能够在水里面煮的，它其实是烫一下捞起来的，煮着就短了。但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宽粉，就那种干宽粉煮进去，水煮，金煮，对不对？然后呢，遵义的这个米皮啊，有很多家都很出名啊。然后有一个特别出名的姓刘，
1: 叫
0: 就是那家有一马二马三马四马。
1: 哦，我知道，我知道。
0: 慧宇上次是把那个人家林建哥介绍的那家是。愣激素要给人家乱安，从楼三变成楼四啊，
1: 憨之类的烂憨。
0: 哎，然后呢，然后遵义其实到了当地以后，有些本地人就会说不会吃这种特别出名的，
1: 对，
0: 会吃那种从小长到大，可能在他附近他就一直光顾的。
1: 但是
0: 这个米皮，
1: 我想给大家讲，就是有一家每一个店铺，不管他是做美，特别是做美食，他时间开的久，还真的就是肯定和他的味道是挂钩的。
0: 对对对，
1: 你想嘛，你味道做得不好吃，做不走，你生意做不好，你就点肯定就关了，就变成其他店了。所以很多人就说，哎呀，成为百年老店一定是有原因的。然后很多店他在门口挂，距离百年老店还有90年，这里是十年老店了嘛，还是挺有梗的。
0: 然后呢，遵义的这个米皮呀，大家去吃的话呢，它不是那种带汤的，它其实在夏天吃的话，我觉得会比冬天的更好吃，因为冬天的话，有些会把它做成热的，加一点汤，但我觉得夏天凉拌的真的太好吃了，它的那个肉丁和那个就是类似于像羊肉粉，它的那个辣椒。它这个辣椒，遵义做米皮的辣椒，有跟贵阳很大区别的是，贵阳的油辣椒你是明显能看到辣椒皮皮，辣椒滋滋，哎，
1: 对。
0: 但是当地的吃刚刚的虾子羊肉粉，或者我们现在说的米皮，它的那个辣椒就磨得很细，它特别像那个麻辣烫的辣椒面的那种，
1: 就是你会看到辣椒籽，
0: 对对对，
1: 因为不是说每一个辣椒都能看到辣椒籽，它可能会有很多那种辣椒皮皮啊，通通啊，
0: 就是贵阳的就会有，
1: 但是
0: 遵义
1: 只
0: 有，
1: 对，小霞说磨得细的话，你才会看到，包括你去那个粉店，他们的那个烫法是这样的，就面前有一大 格非常大的那个汤锅。
0: 嗯，
1: 那个汤锅呢有几个作用，一个是可以在里面加那个汤放到我们的这个粉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它要加一点点油和那个辣椒和在一起。
0: 对，
1: 哎，它是有两个功能的。
0: 而且你像我们刚刚比如说像讲虾子羊肉粉，它和其他羊肉粉有很大的区别，是其他的羊肉粉是先在水里煮粉把汤加进去，
1: 对，
0: 虾子羊肉粉是直接在羊汤里面煮粉。
1: 嗯，
0: 这个就是很大区别。然后所以刚刚说遵义的这种辣椒呢，它磨得很细，
1: 嗯，
0: 然后它的这个米皮是这个辣椒和肉丁以及里面的那个榨菜一起和在一块，然后浓浓的那个红油加上肉丁和刚刚的榨菜一起咬进你的米皮里面，再放上蒜水啊，还有那个葱啊，就是他们独特的一些调料，然后拌起来的那碗米皮，每一个米皮上面都敷的有厚厚的那个辣椒，就很香。
1: 对，
0: 所以这个就刚刚讲到了遵义的米皮和遵义的粉嘛。好，接下来来看下一个转弯哈，我们可以看做看的，
1: 就在这附近哈，就感觉还是有很多很多好吃的，都是粉，但是在贵州真的是层出不穷，花样百出。
0: 对，
1: 你看它是干拌的，光是干拌的话汤嘞，它有很大区别。光除了那个区别以外啦，这个粉是酸粉、细粉、宽粉、干粉，再加上它里面的那个底料不同。
0: 嗯，
1: 哎，如果就有一个很奇怪的点，如果我说我吃肉末粉啊，一定是干拌的。
0: 嗯，
1: 我吃脆烧、软烧一定是干拌的，但如果我说我要吃香菇粉，那一定是有汤的。就这些点，如果你不是贵阳人，你不在贵阳生活，你看到面前有一个牌子哈，左边这个来旅游的朋友说我要一碗肉末粉，右边这个朋友说我要一碗这个香菇粉，就可能他们理解是，那我在网上看到你们贵州、你们贵阳的这个图片都是干粉，为什么我就有汤呢？你就咋解释嘛？
0: 没有办法解释。
1: 我就煮粉的大姐哈，就是他就是有汤的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有时候在我们这边的话，你要比如说像我们如果不吃汤的话，你点到了这个香菇粉，你可能还要单独给老板说，不要放汤，干买。
1: 哎，对对，
0: 他可能才知道。
1: 对，我也是，我会，我就
0: 提醒一句。
1: 嗯，
0: 而且你像来到贵阳的话，你

0: 别说我们这大主意哈。然后呢，我们的要讲到的是凯里的酸汤粉。凯里什么最出名？酸汤。所以它和酸汤这个粉结合以后呢，就满足了很多人。你想吃酸汤，你又不想搞一锅酸汤鱼，那么大一锅一个人吃不完嘛，对吧？酸汤牛肉也太大锅了，吃一碗酸汤粉又满足了你吃粉的需求，又能喝到当地非常正宗的酸汤。
1: 这个真好。
0: 哎，那么在凯里，无论是早中晚，酸汤粉都可以是主角，它就像跟在贵阳你吃素粉是一样的。那酸汤粉百吃不腻，秘诀就在于它里面的这一道酸汤。凯里的酸汤和在其他城市的酸汤不太一样，比如我们重庆的那个酸辣粉，它的那个酸辣粉的话，它的酸提取于醋酸，在贵州的凯里的酸提取于毛辣果，
1: 毛辣果酸，
0: 那就是小番茄，不能咱们打那种毛辣果哈，就是那种小过小过的那种，然后再加上剁椒和这个米汤还有猪骨一起来熬制，达到的效果是什么呢？既有酸又有辣又有甜又有鲜，所以在煮上粉，里面放上什么鹌鹑蛋啊、火腿肠啊、蔬菜呀、瘦肉片啊、香菇啊，天，这碗粉太舒服。
1: 但是还有一个点，就是其实想说的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蘸水。小沙吃砂锅粉要不要蘸水的？
0: 要。
1: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是喜欢吃纯酸的口感，那就要、这个、
0: 不要，
1: 对，就不要了。但如果你想说想要辣一点咸一点，那就加上蘸水也是不一样的风格。
0: 好了，那么这个时间段给大家讲到了另外的几种粉啊，你还有什么样好的推荐，欢迎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告诉我们。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有人。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厦门南航，欢迎来到五点商会玩。
3: 等等，玩什么？
4: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
1: What？
4: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资本，玩

0: 一五点超会玩，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
0: 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去吃粉。你最喜欢吃什么粉呢？
1: 吃粉呀，吃粉呀。
0: 哎，我看见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的哈，咱这牛肉粉对付的人特别多，
1: 是吗？
0: 看，可能就是贵阳的朋友
1: 就觉得哎可以啊，一定要吃这个牛肉粉。
0: 我以前给慧宇还有大家都讲过，我说现在我们贵阳的牛肉粉开的这个店越来越多了，但是生意好了永远还是以前老那几家。
1: 真的，永远我们在节目里面讲啊，就没说讲这就咋讲。我说不是，就是那几家，因为它确实就是那几家真的很好。
0: 因为对于老贵阳人来说啊，就是牛肉粉这个概念，现在你在街上能看到红烧牛肉粉。泡椒牛肉粉、
1: 清汤，
0: 然后但真正在老贵阳心里面最王者的
1: 就是
0: 清
1: 汤。我那么喜欢吃
0: 片片，
1: 对，我这么喜欢吃牛肉粉的人，我只吃清汤，因为我觉得清汤的才是原味。
0: 而且这个牛肉粉它好不好，取决于你喝完汤以后它敷不敷嘴，它那层牛油能不能敷你的嘴巴，对不对？所以，你们平台上喜欢吃牛肉粉，那你过来讲啊，你长期光顾那家是哪一家哈？好，我们来讲，除了贵阳的牛肉粉之外，你们能不能给一点其他的？啊，当然我们也看到平台上有人说喜欢吃砂锅粉的，砂锅粉我也爱吃，但砂锅粉有一个 bug， 就是它不能够在你急迫要去办什么事儿的时候去吃，
1: 太烫
0: 了，真的好烫哦，那真的只有那种悠闲那种中午没事干哈，
1: 慢慢吹气、
0: 啊，哎，两个人约起啊，几个朋友约起啊，给慢慢等啊等啊，慢慢吃。
1: 砂锅粉就基本上都是不是基本上全是细粉了，就它特别特别的细，有点像面一样那种细面的感觉。
0: 嗯，是，然后它那个粉也还蛮劲道，不是那种煮完以后趴起冷带的那种。来，我们接下来下一个，你要说它是粉吧，我也觉得它不是粉，但是。它里面有粉的元素，但它真的是一个大杂烩，它特别像给了你一锅小锅的火锅。
1: 对对对对对，
0: 有没有？
1: 什么都有，关键你面前还有一个蘸水。但是我跟你讲，有一个 bug， 就是如果你是外卖带走的话，你看从取件地，就是那个商家的地方，然后送到你家去，一炉三个，如果汤不多久就容易喊趴。
0: 对，
1: 所以现在很多的店他们也算真的很聪明，
0: 汤和里面的料分开，
1: 一个是分开，第二个就是他会再单独拿个盒子给你装汤。
0: 哎，那天我看到有个留言特别好笑，我点了我们家那边一家很好吃的牛肉粉，他们家做了好多年，然后他们现在包装越来越先进了嘛，以前是一个碗装粉或者一个碗装汤，他现在汤他用那种就是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吃那个吸的冻，那种袋子
1: 吸的冻，
0: 然后给他把汤装进去。下面有个留言，现在牛肉粉都做得这么的方便了吗？他的下一句话是，汤都变成了预制菜，就是他不知道他的汤是现装的，他以为是那种就是打包装好的那种像外面随便就可以买到的汤。那老板在下面留言，这位朋友请与时俱进。
1: 怎么那么可爱？
0: 来，我们看一下接下来要讲到这个粉，它叫小锅凉粉，产自于我们的安顺。
1: 哇，那你讲到中国有声了，我们有经验才回来。
0: 我是安顺呢。
1: 这个话题再从头给大家讲一遍，太好笑。
0: 就是看演唱会的时候，张信哲说：“我接下来要唱一首歌，我叫喊到贵阳姑娘的时候，希望大家和我一起互动。”
1: 他原唱是我亲爱的上海小姑娘，然后他到贵阳把歌词和那个字幕全改成了我亲爱的贵阳小姑娘，然后他就讲了刚刚小沙讲的这句话。唱那句话的时候，贵阳的小姑娘们，你们一定要跟着我一起合唱。后面那个女孩安顺来的朋友来听张信哲，他就讲了一句：“我是安顺的。”然后我每次我听到这个话，我就想到
0: 想笑
1: 啊，很可爱，小锅凉粉啊，然后。果卷啊，然后什么高那个不是高巴稀饭，那个叫什么稀饭加上油炸巴稀饭
0: 啊，
1: 这些都是安顺的特色美食。
0: 来，安顺小锅凉粉在贵州的粉里面一定是有它的一席之地的。
1: 是的，
0: 但你要说它这碗粉和刚刚我们说的那些粉，有什么大的区别呢？我感觉它会在里面没有那么重要的角色存在感，因为它里面太多的佐料，
1: 对，
0: 和各种的主食。小锅凉粉里面有什么？你乍一想，养鱼、米豆腐、凉粉、粉条、米豆腐、豆腐皮、火腿肠，你还会想到什么？
1: 差不多了，就是有些有木耳，
0: 木耳，
1: 哎，木耳嘛。
0: 但你想，里面刚刚说到的有几个东西，它都是很胀肚子的，养鱼，米豆腐，
1: 但是有养鱼的。不算多，它就可能拖把拖浪拖。
0: 哎，对对对，然后呢，这几个简单的食材煮在一起，就大火炖煮，然后出不简单的味道。但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吃不来怪味儿的朋友，你不要点这一碗小锅凉粉，因为它里面有霉豆腐的元素，
1: 超多霉豆腐。
0: 它的霉豆腐是它的 重中之重。喜欢这口味道的人，你吃下去就欲罢不能。
1: 我真的，
0: 你不喜欢的，你就觉得哇，这你都死那种味道。特别像吃什么，像吃那个螺蛳粉、就会有这种感觉。它其实，但它没有螺蛳粉那么臭。
1: 但是每次讲到这个小锅凉粉，我都要提到依妮，因为我知道她喜欢吃这个，因为我和她住得很近，就经常我们两个会一起点有些外卖，她有券啊什么的送过来也很方便嘛。我知道她非常喜欢吃小锅凉粉，在办公室也要吃，而且要吐寒，我们吐寒，我们走尾子还因为味道很重，
0: 很所有人一起走。
1: 她有一次去安顺出差，然后就和她在聊到什么事情，我就问她，我说咋样嘛，你吃着小锅凉粉没嘛？你说小锅凉粉总是爱好者，马上给我发了张照片，就是一个大碗的小锅凉粉，吃的底朝天，汤都喝过一来个呀，刚刚吃完还垫了个大粉，我说真的太可以了。
0: 来，小锅凉粉的汤，它主要是龙骨熬的，它在熬的过程当中，它会就是熬好了煮，在煮粉的过程当中就加入到霉豆腐啊，所以呢，对于安顺本地人来说，这算是他们乡愁之一的一个美食了。
1: 对，
0: 哎，好，来。说完了安顺的这个小锅凉粉啊，我想到下一个就是现在平台上永福街粉丝最多嘞。
1: 永福街什么嘛？
0: 牛肉粉
1: 哦，
0: 哎，
1: 最爱
0: 贵阳的牛肉粉起于哪里呢？花旗，
1: 花旗，
0: 花旗牛肉粉。哎，但说实话啊，不是我在这里批评那个王记，
1: 批评，
0: 因为他们家是真的最早贵阳做出大品牌的，这个美食店。
1: 那现在呢？
0: 因为在以前的那个年代来说，能把品牌做出来是什么概念？那个时候很多人根本没有品牌这种概念。
1: 不不不，我怎么讲呢？就是你想老干妈，它也是品牌；你想大肠它也是品牌。但是作为一家小小的牛肉粉店，
0: 搞粉的，
1: 对，可能一碗也就卖，那个时候可能卖几块钱，
0: 对，
1: 双位数都不会上，几块钱，它都做成那么大的一个连锁。开那么大一个店在市中心，哦，对对对，就觉得
0: 这不是你开到外省哈，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哈，你把想把它扩大是没问题的，但是你要保证它在和贵阳味道差不多嘛哈。你去外省的时候吃的那个酸菜不是酸菜粉，不是粉牛肉，不是牛肉，因为去外省外的时候就是待的时间有点长，我突然看到去上海的时候突然看到，我说，哎呦，够啊够啊，好想都炸，然后从汤到肉到粉，没有养和贵阳一样。
1: 那很正常，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做出那个原味，
0: 他可能是原材料有问题。
1: 对，
0: 然后呢，花溪牛肉粉为什么要批评一下王记？我觉得是跟以前的味道会有一些
1: 区别。他们家是最爱放莲花白的，
0: 有酸莲花白在里面。
1: 我其实很喜欢吃。
0: 对，最早的老贵阳的牛肉粉，它里面其实不是酸菜那种酸菜的白菜或者青菜，它就是酸莲花白。
1: 哦，
0: 然后以前的那个汤，现在我觉得有个很大区别是，我也不知道是原材料的问题，还是舍不得了，还是物价高了，就没有用到以前那么原汁原味的材料。就总觉得那个牛肉汤熬出来没什么油。以前那个牛肉粉就不端上来，脸上飘了层油，
1: 真的
0: 很厚。然后我吃牛肉粉，我个人的热爱是什么？因为贵阳的牛肉粉端上来的话，它一定是一碗清汤，上面铺了几，就是可能有七八片，以前小的时候可能有十多片牛肉片。然后呢，我爱吃的是什么呢？我爱吃加肉，但加肉的时候不要它加片片，我要它加那种炖的坨坨。就这一碗，我既能吃到坨坨的牛肉，又能吃到片片的牛肉。
1: 坨坨和片片就确实要结合起来。
0: 对对对，然后贵阳的牛肉粉，它一定就是端上来。
2: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3: 又该起床了。
4: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5: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4: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5: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4: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2: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6: 厦门南航，欢迎来到五点超会玩。
7: 等等，玩什么？
8: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
1: What？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资本，玩美食，玩在旅途。
6: 五点超会玩，和你一路玩转生活。

0: 五点超会玩，继续陪伴你在回家路上。我是小沙，
1: 我是汤妹，
0: 今天一起来吃粉咯。刚刚讲到了贵阳的牛肉粉，
1: 对，
0: 然后包括安顺的小锅凉粉，凯里的酸汤粉，你喜欢吃什么粉呢？发现平台上啊，除了就是牛肉粉的粉丝比较多之外，另外一个就是羊肉粉的粉丝多，因为在贵州的话，羊肉粉太多了，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称
1: 四大门派嘛，
0: 哎，对，称霸的这个羊肉粉。但我觉得大家不要打擂台，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有很大的一个质的区别，除了里面都有粉和羊肉之外，汤有区别。
1: 辣椒
0: 有区别，连吃法有些都有些区别，有些地方就最主要的就是吃羊肉粉，有些地方喜欢加各种的东西，加上羊肉干喽，羊尾巴喽。
1: 哎，我突然想到，之前不是去新义出差嘛，酒店对面就有一家那个羊肉粉很好吃，他们家因为新义羊肉粉本来就酱香的，就本来有酱存在之外，他还加了一个东西，藤椒。这个藤椒我讲实话，
0: 藤椒比花椒麻，
1: 不
0: 味道重。
1: 它炒在菜里面，经过煸炒之后肯定是有，但是它光是藤椒就给你扔到粉里面，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味道的。但是你吃下去你会发现它的那种麻和花椒的麻是不一样的，对，
0: 就说不一样，
1: 就很神奇，我就觉得。
0: 然后我们现在要讲到的接下来就是最早讲的遵义羊肉粉啊，现在我们去水城。
1: 西城羊肉粉
0: 最早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品牌，因为小的时候你没有去过水城嘛，就在贵阳，但贵阳大街小巷啊经常会打街的牌牌水城羊肉粉，
1: 你觉得它就是水城是一个
0: 牌
1: 子，
0: 是
1: 吧？
0: 对，后来我才知道是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呢就产这个美食。在这个雪白的粉里面哈，然后呢把这个，它和遵义羊肉粉的区别是它是单独煮粉然后再舀羊汤，遵义的那个是在羊汤里面煮。
1: 对，
0: 然后呢
1: 遵义的那口锅那个汤真的是变化无穷啊。
0: 然后呢它就是你在沸水里面将这个米粉煮好了以后，然后放在碗里，这个时候你从那个羊肉汤的那里面舀一勺羊肉汤，一拧那个分散就主要开始拥有灵魂。
1: 其实我觉得我对这个水城羊肉粉印象最深的就是它面上会铺满满一层的油辣椒，你看起来超辣，
0: 对，
1: 其实并不是，
0: 但它的辣椒就很明显，
1: 还
0: 遵义的有很大区别。遵义的那个是看不到辣椒皮皮和看不到紫紫的，它这个是直接都要半截半截的在里面了。
1: 对，
0: 而且它的辣椒里面的灵魂其实不是辣椒，是蒜瓣。
1: 蒜瓣，
0: 它是蒜和那个辣椒一起炒，那个蒜会炒干、炒脆。人家吃辣椒是偶尔吃到一两颗那个干脆的那个蒜，天啊，给我炸的焦香那个蒜味超好吃，
1: 感觉好香啊！
0: 来说一下，也吞口水了哈，
1: 真的。
0: 这个水城羊肉粉它一定要就是首先要喝它的汤，它的汤里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水城的羊肉粉的汤里面是加了一些中药调味的。
1: 什么鬼加了中药调味？
0: 就是类似于像卤水，你知道吗？卤水里面是要放那些东西，
1: 那个什么八锅啊，
0: 对，我总觉得六盘水的这个汤里面一定是放的有一些这个东西的，然后喝的时候就能明显的
1: 有一点点苦，
0: 喝到一点点的药味儿。但那股药味儿就类似于像什么，大家有没有朋友去过亳州，这是在那个是河南还是是不是在河南亳州，就是那个中药材之乡啊。他们那个地方就是什么东西都是药膳，
1: 对，
0: 但是很好吃。
1: 因为你
0: 不会觉得它是苦，
1: 因为我就想象之前是出差的时候拍了一个朋友圈，他说这个药叫徐长卿。
0: 对，然后我就在亳州的时候才知道有一个东西它不是虚假的，它是真的，四川大补汤。因为亳州人就爱喝这个汤，就是真的里面有十种药材，
1: 这多补啊，
0: 就是我也不晓得嘛，好像就喝两口我怕它太补。然后呢我就总觉得水城的这个羊肉粉的汤特别像亳州的那边有一些药膳的汤味儿。就是懂的朋友可以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啊。好，水城羊肉粉你去到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些也是肯定有很出名的品牌，但我觉得你到了当地以后你可以去询问一下当地的朋友，就是他们爱吃哪一家。就比如说像我们说的
1: 长回头，
0: 去六盘水长回头也有最好吃的那一家，我总觉得就是那个坡坡上那个边边上的那一家最好吃。
1: 他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心中的 top one 嘛，就像你问我贵阳牛肉粉哪家最好吃，我可能也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答案，我就会告诉你就是好吃的味道它都是很相似，但是呢在细微处有一些差别。比如说这家的粉要油一点，要富贵一点，阿家那个粉和乳要入味一点，就是没有办法去回答你每家特色不一样。
0: 是，好，那么刚才我们讲了 就是我们六盘水的羊肉粉。你喜欢的朋友到六盘水一定不要错过，因为本来六盘水在冬季就是旅游旺季，
1: 是的，
0: 要滑雪，要滑雪哈。你滑完这雪很冷哈，你就喝一碗这个羊肉汤，太舒服了，
1: 好吗？
0: 好，来，除了六盘水之外，下一个我很喜欢的。安龙碱粉
1: 好吃，新义那边。
0: 对，对于黔西南的人来说，吃碱粉不仅是一种饮食偏好，也是一种生活习惯。有些人呢，他就是那种哈，他虽然嘴巴上讲哈他喜欢吃，但是你要喊他和你一起点外卖的时候，他就不点。有的时候我就说我要点了个碱粉，有这旁边这个人就说，哎呀，我点了觉得不好吃。我点来以后，他就说，啊，妈妈上一口嘛，
1: 是哪个？我觉得是蒋兰，
0: 然后吃以后哈，哟，还可以嘞，其实。
1: 你看着蒋兰嘛，你看了嘛，真的。
0: 就是你。然后呢，这个碱粉啊，它为什么叫碱粉？因为它弄出来以后很大一块的米皮，它最后是用剪刀。
1: 你给它剪下来的，就是你不可能吃整块啊，它用那个机子压出来肯定是
0: 整块，比面膜还大
1: 的，真的好黑着呢。
0: 复大个在 logo 上啊，像头纱一样的，
1: 一坨哈。来，你要吃这一大块还是一大块？
0: 来，这个安龙碱粉它的灵魂是什么呢？油辣椒。对于当地人来说，一碗的凉碱粉是否地道，标准在于它的油辣椒。贵州很多的美食，它都以油辣椒作为灵魂来判断。所以说，你家要开个那分辨店哈，首先你们家也没人会吃出一碗好吃的油辣椒。
1: 哦，我讲到这个，就是因为家里面不是要办喜事嘛，然后要煮粉什么的，然后我奶奶就给我讲，她说这个油辣椒一定要我们家自己去制。嗯，桂阳话有个紫辣椒嘛，在外面买都不好吃，就是家里的老人会有这样的。
0: 你家最后做煮粉这个环节交给了谁呀？
1: 我姑姑。哦。他们两个的粉，就是我从小啊在家里面，他们两个嘴巴也很馋，我嘴巴也很馋，他们俩随便做完粉都巨香，我觉得就得益于家里制的油辣椒真的很好吃。
0: 我都能想象哈，如果以后到下一辈的结婚那种哈，还会在厨房里面给大家煮粉哈，一天结婚啊，每个人都得吃碗粉。
1: 我可以了，
0: 厨房都给它炸起来。
1: 我觉得我应该是可以的，我感觉我
0: 刚刚做掉可以啊。
1: 这个画面，
0: 一碗咸一碗淡，
1: 哎呀，这做掉才是精髓。我煮
0: 一碗甜一碗酸，
1: 咋还有甜味了？
0: 也把粉
1: 放错了吗？
0: 来开玩笑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说到的这个碱凉粉，它有什么样的一个讲究呢？它里面就是这碗粉，它和刚才我们说到的其他的卷贵阳的那种凉拌卷皮也好，或者遵义的那个凉皮也好，都有很大的区别。它这个里面放的有什么呢？韭菜、豆芽、小葱、香菜、酸菜，还有那个西红柿汤，这个是很多的，酥黄豆、蒜水、花椒油等等，然后去拌这一碗凉拌的安龙碱粉。我觉得它在夏天吃起来的时候很清，真的很清新，又不腻又舒服。然后你去吃的话呢，首先现在贵州各地吃这个东西它都不一定是固定的形态，为什么呢？
1: 没有，
0: 你去看一下它的那个板，就价格牌，它上面一定会加量，这个就是贵州有很大的区别，和其他地方不一样
1: 的。是，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0: 外省它是那种小碗、中碗、大碗。
1: 然后还有一个很好笑的点就是，像那个成都它是分几两几两。
0: 对。
1: 然后呢，在贵阳就是加这些很多的佐料啊。
0: 对，贵阳就很直白，加粉、加面。
1: 对。
0: 你看我那加好多了，跟你讲。
1: 就是加嘛。
0: 就是加嘛。哎，对。然后呢，你以为看上去啊，一碗粉11块钱还行吧？你加完以后发现付款到账48。
1: 真的。非常快
0: 啊！加个足球师傅，加个大牌师傅，再加一点哦，30块钱客户，
1: 非常非常夸张，
0: 真的。所以你想吃什么的，而且建议大家加东西加一两样就行了，就是不要加一大碗，碗都不够，不要拌都拌不转，
1: 可以吃完弄全家福还50元。
0: 好了，那么最后一个推荐到的就是我们织金的桥凉粉，也是。
2: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3: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2: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3: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2: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 Travel.
2: 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0: 下班路上，欢迎锁定到贵州旅游广播，这里是五点超会玩，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
0: 你能不能收住？他就像那种被点到笑穴一样。
1: 不是，小沙上节目了，真的很好笑，很开心。大家不觉得听我们的节目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吗？因为最近收到了很多朋友的好评，让我信心大振。原来我们俩的节目这么好笑呀！
0: 他明明就是那种就像演员演戏笑场了，还鼓捣给导演编一些荒唐的理由。
1: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从考学开始就没有往表演这个方向去想过，一丝丝想法都没有。当时我的老师还跟我讲，他说你要不就一起考了吗？反正都在一起，隔壁两个考场。
0: 不行的，因为一上去十个人一起考试，不管人家组长拿得准后选，他冲着咱们的手都喂。
1: 因为这事情被骂过，就是当时我们大二，小沙知道的，就是我们除了学播音之外，我们还会分配的有表演课。然后表演课上，当时我们学校一个女老师来带我们，然后那期的主题就是让我们去模仿或者是自己自创一些广告。然后我和我的同学搭档。当时就演的是那个《武林外传》里面有一个，那个郭芙蓉和那个
0: 你这辈子都走不出这个《武林外传》，你太喜欢那个《武林外传》了。
1: 真的很喜欢，还有很多朋友一定很喜欢，小郭和无双，
0: 妻子你爱妻子，
1: 对他们两个一起来比赛，比那个擦桌子呀，比那个什么拖地，我拖，然后呢，在中间就有一个广告的穿插，我相信很多朋友对这期是印象很深刻的。然后他们两个就做了一个白驼山壮骨粉的一个广告，我们两个去模仿。我就上去，白驼山壮骨粉，青春的粉，友谊的粉，请认准黑蛤蟆方位标志，刮刮，我还没刮出来，我就开始站在舞台上大笑，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表演演员嘛，但是对于专业的表演老师来说，这真的是犯了大忌了。
0: 不是你那个刮应该是本色出演啊，
1: 刮刮，然后那个老师很生气，批评我。批评完我还在笑，然后
0: 那就是那种白弹珠，老师讲那种话谁讲？
1: 关键是我笑，
0: 那还啥？
1: 不是，我是真的不行，老师一批评我很难受那种。但是这个事情我真的得忍不住，下面的同学也在跟着我笑，因为他们觉得实在太好笑了，呱就呱了一声出来，下面所有人就有这种忍都忍不住的声音出来了，你知道吗？
0: 好，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五点超会玩啊，然后互动平台别忘了微信搜索五个数字96972贵州文化旅游服务热线，就可以进行到节目的互动。今天呢，我们首先要来和大家讲一讲美食。随着这个经济的复苏啊，我们贵阳的各种的都说娱乐活动越来越多嘛，各种的音乐节呀、演唱会啊，频繁的都在我们身边开始。那我就发现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以前我们贵州贵阳的美食啊，没有那么多人去关注，但现在特别奇怪哈，就这艺人啊、这歌手啊这些哈来贵阳，本能反应就是哈，你们这听说有很多好吃的，推荐哈。
1: 哎，对不对
0: ？
1: 我记得上次去看音乐节的时候，我不是很喜欢那个范乐团嘛，就是唱那个嗨，
0: 我们不想听。
1: 好的，不好意思哈，就是那个范乐团嘛，然后他们里面的有两个成员就是贵阳人。女主唱乔西她在讲，她说因为我们有两个成员是贵阳的，所以每次来的话都会带我们吃很多好吃的，每次来都觉得贵阳真的太好吃了。不只是她，还有很多艺人都表示贵阳现场音乐节的氛围非常好，美食又多，然后这里的人也非常的善良，对贵阳的评价还是蛮高的。
0: 哎，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大家说一下啊，打个比方，你像在一些就是演绎的现场，比如艺人在舞台上问你们贵阳什么好吃的，我希望大家还是齐心一点，虽然确实特别多，但希望大家呢还是统一口径，第一个先推什么，第二个先推什么，不然杂七杂八真的讲不出来。人家上次李荣浩演唱会就讲那个豆米火锅，起码讲了四遍，大家都没听到，都真奇怀疑到底讲的是哪样火锅。
1: 关键是这样吧，我和小沙来做一个默契测试，就是推荐，
0: 不用默契，我们俩一定没有默契，
1: 试一下嘛。我数一二三，就推荐一个，如果是外地人来的话，一定要吃的一个东西。
0: 好，
1: 一二三，牛肉粉。
0: 你看嘛，这不对嘛，
1: 小吃嘞，你
0: 折根不是小吃啊？
1: 那我把折根都小吃嘛，那是下饭菜，凉拌菜。
0: 那牛肉粉在我看来也不是小吃，
1: 不是小吃嘛？
0: 牛肉粉是早餐。如果要真的推一个小吃，我可能就讲洋芋粑。
1: 好吗？那我们换一个小吃类的哈。小吃类的，二三，
0: 香酥鸭，你看是不是嘛？永远，我跟你说，贵阳太多了，
1: 真的太多了
0: 啊。然后我们先从那天就讲到这个豆米火锅开始，给大家讲一讲。 冻米火锅到底在贵阳来说它是怎样的一个存在？我觉得至少在那整个心里面那是神一般的存在，它既好吃又下饭，然后吧，因为它你可以至少吃三碗以上。
1: 哎，我觉得哈，就是对于下饭的火锅来说，贵阳的种类实在太多，但是冻米火锅它对于清汤的爱好者来说可能是比较有福音的，有福利的，因为贵阳其他火锅
0: 都有点辣，
1: 要不就太辣，要不太麻，要不太酸，但是我觉得酸汤也很下饭，多多粉火锅也很下饭。
0: 但你看比如说像冻米火锅、
1: 这些很下饭，
0: 它就是做成几种口味的你可以选择，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就从冻米火锅开始给大家来说一下，互动平台关注96972贵州文化旅游服务热线，来说一下你去吃冻米火锅的时候你会选择哪种汤底，清汤、酸汤还是
1: 糟辣
0: 辣的？对，然后呢，豆米啊，其实在贵阳它就是豆子，就是那种市集豆米，很多人会以为就是，豆小豆和大米融在一块叫豆米，
1: 不是、
0: 啊、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的四季豆，
1: 芸豆，
0: 它其实芸豆还少，绝大部分都是那个四季豆米，
1: 还四季豆米汤啊，我这个汤才是精华。
0: 然后这个豆米火锅呢，在贵阳是很家常的一种火锅，它并不是说你一想着去吃是不是很贵啊，然后一大桌等等，比如像重庆火锅，它可能点非常多的菜，你看起来哇，感觉琳琅满目，但是冻米火锅它其实啊就一个汤底，你就点一盘肉一波蔬菜你就吃香喷。
1: 对，原来在家里我爸经常做，
0: 对不对？
1: 但是我爸做的是改良过的，冻米火锅比较清汤嘛，他会放比较多的辣椒，就是油辣椒加上糟辣椒在一起炒，汤的颜色会偏红一点，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非常香。
0: 然后冻米火锅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在煮这个冻米火锅的时候越煮到后面越好吃，你自己在家里做冻米的时候你买那个四季豆，它是红色的那种豆子啊，不是芸豆，芸豆是白的、你买那个红色的四季豆在家里煮，就煮烂了以后呢，你一定要把个豆沙挤出来、然后整到那个汤里面，
1: 磨磨才是最香的，
0: 对，它才是最好吃的，
1: 真的。
0: 然后它煮出来的时候锅底非常的粘稠，它完全是靠豆米自身的那股香味撑起了这一锅火锅、然后呢你在熬制这个汤的时候加一颗童子骨，哦，香翻碗！
1: 但我看到里面还有番茄呀、
0: 对，你那就都属于后期调味的，
1: 就提味嘛。
0: 对对对对对。但其实冻米火锅里面有两个是它必备的搭档好友，
1: 是吗？
0: 要么你就配的是腊肉，要么你就配的是大片的酸
1: 菜，而且酸菜一点大片非洲香煎那种。
0: 对对对对对，就这两个，有些是腊肉冻米火锅，你在街上随处可以看到；有些是写的软哨冻米火锅，其实两种你都 OK。然后呢？反正我个人是觉得在里面煮的话，煮面筋很香，煮板筋也很香，
1: 面筋真的，还有就是煮那个苕粉，
0: 然后蔬菜都很好吃。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第一个来贵阳必吃的美食，豆米火锅。那么你会选择清汤、酸汤还是麻辣呢？

0: 我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要你爱干什么事，你老是不在乎。

0: 又锁定到的是贵州旅游广播，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
0: 下班路上我们陪你玩回家，吃回家，唱回家，疯回家。互动平台关注96972贵州文化旅游服务热线。就看见平台上有人说喜欢吃辣的豆米火锅，觉得更加的就是符合本地的口味，然后也有人说只要是豆米火锅都很好吃，因为蘸了蘸水以后反正不管它辣不辣都香。
1: 嗯，对，
0: 这也是个道理，
1: 真是这样子、
0: 啊、
1: 关键就是香在就是下饭，然后它那个沙沙全部融在里面去了，
0: 就你煮到最后你舀那个汤啊，你一定要留一点味，不然你前期吃太饱的话，你最后你无法感受到那个汤拌饭的那种香味。
1: 嗯，对，
0: 一定最后要生一小坨饭，要点汤本气，哎呦，虽然确实有点懵哈，但是是真的香，
1: 那又不是天天都来吃这样的，是不是吗？
0: 贵阳呢，其实真的是一个美食的宝藏城市啊。我们这边随手可指出来的，比如炒面啊、香酥鸭呀、牛肉粉啊、酸汤鱼啊、豆米火锅呀，对不对？
1: 嗯。
0: 有时候有些朋友说，哎呀，旅行结束了很难再吃到，因为这些它真的太有当地特色了，它不容易搬到其他城市去。有一些，比如说像好吃的东西啊，它可以就是全国各地去开。
1: 嗯，
0: 但是贵阳有一个特点是它根据水气候才能够产出这个东西，比如想做酸粉，你拿其他城市真的搞不成，还有那个长旺面的那个面条也不是很好整的，
1: 那个面条你看起来感觉就是简单，但是它的制作呀各方面啊还是不容易的，
0: 对对对对，
1: 鸡蛋全部都要灌进去啊，因为又要脆爽又要好吃。
0: 哎，但是呢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可能不太容易就是在其他城市开，但有一些东西比较方便打包带走的，我们接下来这个时间段给大家推荐一下好不好、嗯、来推荐一下哈，第一个哈，经常做看到这一房价，一到这种旅游旺季的时候，自家想吃都不容易买到的香酥鸭，因为为什么呢？他们家就是到了这种旅游旺季的时候，排队去买当特产带回去的人太多了。但其实呢，他家现在做的比较好的是，我记得小时候吧，就是一张那种像牛皮纸的那种颜色的袋子，然后给你装进去你就拿走了。
1: 嗯，
0: 然后慢慢的现在演变到了有真空包装的礼盒包装的，
1: 方便吗？因为大家都觉得就是如果只能在贵阳吃到的话就还蛮可惜的，
0: 但是
1: 现在哎，我看到很多真空包装连糯米饭都有了。
0: 哎，但说实话那个香酥鸭哈，要真的那个就是刚刚炸出来的时候刚刚吃最好吃，我觉得打包的我吃过就是真空的那个啊，但带回去的话你可能要用

0: 这空气炸锅或者烤箱加工一下，
1: 一定要自己要弄一下的。
0: 你不能够用微波炉加热，微波炉加热它不脆了，它要脆，空气炸锅就能够保持它又脆回来。香酥鸭在贵州以前小十字，现在哈随着这行业的竞争啊，有些被淘汰，然后有些依然坚挺在那点。但是我印象里面，小十字一条街都是卖香酥鸭的。
1: 真是的，原来
0: 现在只剩几家了。
1: 两家，
0: 对，
1: 没错，必须的话，
0: 以前是一排，就是那个星光灿烂那个楼下一下来哈，你闻不到别的味道，
1: 就是香酥鸭妈妈味道，
0: 满街都是那个炸鸭子味道。
1: 这个。我给你分享一个原来的回忆和记忆，因为那个时候走到就小十字嘛，它其实就两个东西，一个就是楼下的香酥，还有一个就是楼上很多人去唱 KTV， 那个时候星光灿烂，
0: 对对对 对，
1: 贵阳最早的而且是学生可以消费得起的 KTV， 然后因为 KTV 里面它是不让带其他东西的，我们就在楼下买香酥呀，把香酥
0: 这个事儿
1: 放到书包里面，
0: 满包包都在花钱花过呀，
1: 对，
0: 花过味道。
1: 一般我们都是星期五嘛，星期五去，然后星期一打开那个书包，
0: 书
1: 卷子都还是
0: 那个味道。
1: 香酥鸭的味道哈，我相信很多贵阳的学生同学有可能和我们差不多大的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和记忆，
0: 而且吃还不要丢在他的那个垃圾桶，不要被他发现。你吃的那个骨头你要丢回那个袋子，最后又放进包包里面带走。天选择星光灿烂豆瓣听的话，这我管的原因就是你们这些天天把这鸭子带进给吃，我小吃买不走。以前对于我来说，那条街啊就是鸭子一条街，往前走一右转就是鱼一条街，因为它就是整个小十字横着的一排卖香酥鸭，一右拐往省府路全部都是酸汤鱼，但现在就留下来的都是大家比较认可的味道啊。那么香酥鸭它到底是怎么样一种美食呢？贵州的朋友就不用擦罢了哈，我们给外地的朋友说一下。它首先呢，鸭子砍成一块一块的炸，炸至非常焦脆，它真的是脆，它也不是焦，然后嘎嘣脆，骨头都给你炸熟，然后呢撒上花椒，没有辣椒，花椒，麻得你的舌头和你的嘴皮在舞蹈，这个就是香酥鸭，
1: 这个就是贵阳鸭子的特色。就是因为很多人去南京专门吃那边的鸭子，说没有一只鸭子逃得出南京，但是很多人说哎，原来贵阳的鸭子还能这么做。
0: 最好笑的是这个香酥鸭很多人来了以后一直以为它不是贵州的特产，一直觉得它应该是四川的，因为四川吃麻嘛，没有想到就是在贵阳有一个美食，它没有辣椒，反而全部是花椒，甚至让很多四川的朋友都觉得不得了那么早麻的。因为有我在那个店门口有遇到过四川的朋友，就说哎呀我们四川人不怕麻，多放点多放点，因为
1: 结果
0: 他那个花椒真的麻到你觉得你舌头每一颗细胞都在颤抖。
1: 是的，
0: 就是感觉你吃了一百斤的那个跳蚤囊在嘴巴头。
1: 差不多，就是一开始吃的时候我觉得麻味是足够的，我觉得是 OK 的，再多吃两根哈，再多吃两根那个鸭子到后面就鸭子好像这个啄一不是我自己的。
0: 你们有没有玩过自己的这个吃完香酥鸭的嘴巴，就是你
1: 怎么玩，你
0: 我跟你说我
1: 好奇怪
0: 我会去感受它的那个麻，就是比如说你这样刚会说吃完一坨还好，你多吃几坨以后啊，你就把你的舌头和你的嘴皮不要动，你就保持这种静默姿势，你就感觉它就这种感觉，它非常的跳动。所以这个就是香酥鸭了，给大家推荐一下。接下来下一个这个东西呢就是鸭子的同类鸡辣椒但是贵州呢很多朋友他会选择两种，一种就是带真空好的辣子鸡回家，然后有些朋友会带的是真空包装的鸡辣椒，但这两个有明显的区别。辣子鸡就是干货特别多，全部都是鸡肉，鸡辣椒呢主要的那个成分还是辣椒，但它里面有小块小块的去骨的鸡肉。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买回去的话呢，它是两种吃法，我觉得辣子鸡可以直接当一道菜，也可以拿来做火锅，但鸡辣椒买回去请你千万不要这样，你会糟蹋它。为什么呢？你拿来做火锅或者直接吃，外地的朋友可能会受不了。然后呢你干嘛，你就拿它当这个拌料，比如说像拌饭拌面拌粉，就外地的朋友啊，你真的会觉得它一定比你买的某个也是贵州产的辣椒带给你不一样的一种经验，因为它是完全两种口味。很多朋友对于贵州的印象就是我们的辣酱产自贵州老干妈，确实老干妈它很香，它拿来下粉下面，但贵州真的不止老干妈一种油辣椒，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其实鸡辣椒另外一个说法，它也是贵州的一种油辣椒，只是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0: 见超会玩，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
0: 今天来说到的是贵州那些可以带走的美食。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一般就是你有做亲戚朋友来，或者说你要给外地朋友寄贵州特产，你们首选寄来啊？
1: 我自己哈寄个两个东西。其实我原来在节目里也讲过，我不是和那个江苏交通广播的两个主持人关系很好吗？就每次我去南京的时候就会和他们见面聊天什么的，然后回来了之后我还给他们寄过就之前我们卖的那个烧烤套餐，洋芋粑，然后小豆腐，然后我还寄香酥鸭的真空包装和辣子鸡的真空包装。
0: 我不一样，我就寄我们九姐一起平天做西飞马羊或者大早提包，
1: 是的，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因为非常方便啊，不用我去买啊，
1: 没错，
0: 我就直接在
1: 下单就行了。但确实麻烦，因为上次的话我是叫了一个跑跑去给我在菜场里面买炒好的辣子鸡，然后我自己去的小十字买的那个真空的香酥鸭。哎，你这样讲确实方便的多。
0: 所以如果说也给大家说一下，你想给你的外地的朋友或者一些你的亲朋好友寄一些贵州特产，你也可以选择在九七二一起拼上面下单我们的扎佐酸菜蹄膀和我们的那个洗水麻羊火锅，这两个都非常合适。购买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啊，我们的互动平台96972贵州文化旅游服务热线，直接回复火锅会弹出购买的那个链接，就是大家可以直接扫码就可以下单了。我们的扎佐蹄膀火锅呢是88，亏点都该上搓哈，就往上看哈，都是100多嘞哈。然后呢我们的洗水麻羊火锅是我们独家在这个就是授权卖的，然后是寻龙日记这个品牌，非常香，麻辣口味的，
1: 真的就是大家吃的都是回购率很高。之所以现在没有推，是因为之前我们刚刚出的时候，大家觉得火锅可能是在比较寒冷的时候吃，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这火锅一年四季什么时候不能吃啊？
0: 对，贵州其实吃火锅它也不分季节啊。那么说完了这两个我们在平台上可以购买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哪些比较方便带走的。如果说是带给比如说年轻一点的女性朋友或者说小朋友的，我比较推荐两个甜的，一个是刺梨干，一个是波波糖。因为刺梨干呢大家都知道在贵州嘛产很多很好的刺梨，但你要说你买刺梨汁或者新鲜的刺梨，刺梨汁太重哦，超重，做快递费高，为大家着想。但新鲜的刺梨呢寄过去哈，人家不会打理的，追到人家不好，你买刺梨干，
1: 但人家不，我有画面感。
0: 你说啊，人家一打开我想想，你都全部都是刺。
1: 这个恩浩妹和这个小超
0: 太结婚了，你
1: 给我。其实搞什么？他们两个不想花钱就讲了嘛，搞这些东西。
0: 不晓得人家以为你结婚都打头
1: 阵了，真的是搞什么东西啊？
0: 所以呢，你就可以选择刺梨干，它是贵州特有的水果。全身长满刺哈，然后看起来相当不好惹啊，但是呢它的那个维 C 含量非常高，而且呢味道很鲜美。然后我们把这个新鲜的刺梨制成了这个果脯，那这样方便携带又不会超重，对不对？
1: 蛮好蛮好。之前其实有一个挑战叫做我和外省的朋友交换本地的好吃的东西的一个盲盒。
0: 我和外省的朋友比刺梨哪个最？
1: 刺梨只有贵州这边比较多吧，哎呦，真的是。然后呢，就看到很多朋友放到那个盲盒里面的，放了金威，放了你讲的刺梨干，放了波波糖，唯独没有放老干妈。他说这个哪里都买得到，国外都买得到啊，就不需要再放了，就买就放一些贵阳才有的特色，就很有意思，很有心。然后看到很多人有这样的开箱的视频，然后这个女孩后面又发了一个后续，她收到的是新疆那边的朋友发过来的东西，有什么新疆的蛋糕啊，然后葡萄干，还有一个什么。什么也是很厚的一个什么什么糕，反正也是很有特色的，就感觉到虽然大家在网络上算是陌生人，可能下线了也再也联系不到对方，但是还是会有一颗真诚的心的。
0: 对，然后刚刚说到了甜的嘛，另外一个波波糖，其实这个已经非常出名了，特别是以前哈，你从这贵阳去黄果树一路开哈，每一个加油站店，每一个休息服务区都有个波波糖，没得一个服务区逃过。现在要好一点点啊，这个波波糖是贵州的土特产，很多人呢都会选择在比如过节呀、过年啊这种时候送给亲戚朋友们，因为它的接受程度很高，老少皆宜，然后入口即化，它吃进去的感觉是什么呢？是酥脆香甜的，反正就是我感觉它有点像什么呢？ 你说糖吧，它又完全不是糖，
1: 不是，它又有点像糕点的感觉。
0: 对对 对, 对。
1: 但是我跟你讲啊，有一个 bug， 就是贵阳有一款，就是很多年前就开始做的，一看到我高来呀，我就多像很多个黑了嘛，就很叮当我很当我。
0: 叮叮糖
1: 不是叮叮糖，
0: 丝丝糖
1: 有一个月饼的品牌
0: 啊，
1: 我就不讲名字了嘛，就从我很小就有一直做到现在。
0: 什么假的那个是？
1: 然后他们家味道是很好，但是我不爱吃的原因和波波糖一样。就是他们家的那个外面的皮很容易掉下来，就是你吃一个东西，
0: 它就是外面那一层，
1: 它是那种酥皮，它是一层一层的，你要拿一个东西来接着，想弄流嘴巴哈，因为我就不是很爱吃这两个东西，唯独就是觉得这个漏下来的感觉我不喜欢。对，
0: 那个菠萝包它也掉渣呀？
1: 不一样吗？那材质都不一样，你不觉得我讲的那两个东西感觉很像吗？
0: 我感觉很多东西都掉渣吧，吃桃酥也掉渣啊。
1: 嗯，
0: 觉得活跃不像大三维生。家中没得这种可以接起吃的东西，漏摸
1: 被你发现了。
0: 好，刚刚说了两个甜的嘛，可以随时带走的。接下来下面这个，我觉得它属于甜的，但是呢，我又觉得它和刚刚那两个不太一样，因为它可以当菜，然后也可以当糕点，也可以当早餐，就是它可以当很多东西，又方便带走。就是们重量有点脏死，黄粑，它是真的有点重。哎，很杂食的，一整坨都是糯米，你想嘛啊？但它其实也有黄，这个里面也有粘米，还有黄豆和红糖，才能做出这样一整块非常好吃的黄粑。黄粑又名黄糕粑，贵州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小吃之一。整个颜色做出来蒸出来的时候非常漂亮，它是那种有点像红糖色的那种黄红黄红的颜色啊，一般是长方形。或者做出来是圆柱形，色泽就是金黄润泽的，所以它被取名为黄粑。那么黄粑外面包裹的这个粽，它其实有点像粽子的那个叶子啊。包了以后呢，你撕开的时候不粘手不粘液，你可以把它切成片片啊，或者条条坨坨都可以啊。然后呢，它的制作方法有很多，你蒸了以后直接吃也 OK， 那就是原汁原味的黄粑。你也可以呢拿来炸。拿来烤，拿来煮，还可以拿来炒菜。我吃过那个叫什么炒黄粑呀，反正
1: 炒蕨粑比较多。
0: 炒黄粑我也吃过，
1: 炒黄粑一般拿来烤的，
0: 就或者拿来炸嘛。
1: 哎，
0: 有很多种吃法。
1: 这烤的也很多，就是放在那个小格子上面烤豆腐那种烤的也很多。
0: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刚刚给大家推荐的这几个都是比较方便可以带走的贵州美食。嗯、那么，当你在贵州想要给亲朋好友寄东西的时候啊，都可以选择刚刚我们说的这些。这个时候，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时候是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灵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0: 欢迎回来五点唱会玩，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
0: 平台上有朋友说，就是死活带走的哈，好多人讲一些稀奇古怪的，带着恋爱豆腐果，这豆腐果怎么带得走嘛？他要烤，他还要去搞那个炭火，那个炭火还是有点麻烦的。而且就是恋爱豆腐果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必须要用炭火烤，它不用炭火烤的话，它好像烤不出来那股味道，对不对？它外面那层壳壳，就是那个豆腐的皮儿，它有一种熏烤的那种味道，才香，对吧？然后你要说带洋芋粑的话，你看之前我们不是做那个一起拼，然后给大家上那个烧烤套餐的时候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找到就是在该边边上给你搞真空包装的可能有点难。
1: 确实，怎么这个真空就是难度点，但我觉得慢慢都会有的。因为我前段时间看到卖真空包装那个糯米饭，就是它里面有可能五六个小包装，里面有什么花生米啊、酸萝卜呀、它全部给你小包小包的包起来，然后还有一小包油。因为我觉得就是你不要觉得这个油加进去不好吃，但是如果这个糯米饭带一点点油其实是香的，
0: 特别是真空糯米饭，它一定是要猪油泡着，
1: 它就在油里面泡
0: 着，它一定要那样吃。因为我以前干过一件事儿，就是我买那个真空糯米那个真空的糯米饭，我觉得太油了，我把油鼻丢了，就是把它过滤了，给它倒了，然后我就发现那一坨糯米饭变硬了，这可能是真空糯米饭的一个特质。
1: 我差点以为你要说我把那个油倒掉了，然后那个真空糯米饭就变硬了，就变成了长沙糯米饭，就变成了
0: 别差不多说的那么条索，
1: 别一样，别那
0: 样。然后呢，这个真空糯米饭现在贵州也是非常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可以带走的，它一坨一坨的给你那个真空包装好，再加上然后它会给你单独配一些佐料啊，也是非常不错的。然后接下来下一个，我觉得它其实是糯米饭的一个搭档，但是很多朋友在贵州现在会单独把它买了带走，就是锤嫂。
1: 哎呦，这个必须啊。那你看那个我们楼下包括民生路这么多人都在排队，就排队买这个东西，对不对？而且呢，它现在的包装做得越来越精致了，分那种袋装，就纸着的那种包装，还有那种小盒子呀，然后小瓶子呀，脆哨、软哨都是有的，而且做得非常的 OK 哈，味道各方面也是不断的在改进。因为脆哨的话，它口感就炸得干干的嘛，脆哨的口感会干香干脆一点，但是我个人会比较喜欢吃软哨，因为软哨会糯一点点，把那个就是肥肉咬破的话，会有那种油的感觉，所以你听起来感觉哎呦好恶心，但当你真正的它是作为这个肉哨放在面或者粉里面的，真正的作为肉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软哨是不是口感会更香。小沙喜欢吃哪种？
0: 我给大家说一下，其实在我们贵州的话，脆哨它分几种，就是你去买的时候它有那种很细的哨末，那个通常你买来的话它是放在那种辣椒蘸水，或者就哪怕你不吃辣椒了嘛哈，你放蘸水里面它也是提香的。然后还有一种呢，它分为肥肉的，还有一种是三线五花肉的，还有一种是纯瘦的。推荐大家买三线五花肉的是最香的脆哨。然后呢，脆哨刚刚说完这几种嘛，接下来就是软哨。软哨有片儿状的和坨坨状的，片儿状的我们通常用来煮在火锅里面，对不对？坨坨的我们通常就是煮粉煮面。它其实如果说外地的朋友，你要给你解释，有点像什么呢？简单来说，有点像红烧肉炸干了，然后呢，软哨有点像红烧肉稍微干一点，脆哨是红烧肉直接炸干，就有点像这种感觉。但是呢，它吃到嘴里嘎嘣脆的那种香味又跟红烧肉有非常大的区别啊。其实传统的脆哨一般选用到的是猪颈肉来制作，
1: 是猪脖子是吧？
0: 对，我们一般在本地喊叫草头肉。经过它的做法其实跟红烧肉有非常大的区别。如果你要自己回家去炒制一锅脆哨非常难，首先你要经过腌制、油炸、调味。你小朋友都脆哨哈，比如一斤猪肉比如15块钱，为什么一斤脆哨要买你70、80？因为一斤只猪肉只能炸出2两脆哨
1: 啊，这么少啊，我还以为能炸很多呢。
0: 所以你要买一斤脆哨，那就是好多斤的猪肉才能炸出来的。但是如果说外地的朋友要买这个脆哨的话呢，建议大家一定要买真空包装的啊，个脆哨回了不好吃了。回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受潮了，它趴了，它软了，不好吃了啊，一定要买这种嘎嘣脆的，然后真空包装的啊。我们这个青云路 这条街有非常多卖脆哨的，找不到也可以来。
1: 对对，在楼下
0: 小十字那一排民生路，
1: 主要是民生路里面，你看他们在打擂台一样，左边在直播，右边在排队，然后左边这个和哪个银行联合，右边在搞什么活动。
0: 但现在脆哨很卷，他们家家的互动这个不是那个活动力度非常大，所以呢，你可以去尝一下，每家的味道有一点区别。啊，它主要在于它放置的调料和腌制的过程不太一样。
1: 对，
0: 你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来选择买哪一个，味道的，好吧？
1: 因为每家可能口感做法还是会有些小区别。
0: 对对对，好，那么接下来最后一个重头戏，不是为了打广告，那是真正的货真价实，个个都想来这地方上一下，并且好带走嘞。扎左蹄膀，扎左蹄膀可以简单来说是贵阳的金牌火锅代表了啊，因为它首先制作非常麻烦，你在家里做不了。是真的做不了，你要去做砸一个蹄膀，你要花好大一个锅，好大，
1: 关键是锅真的很大，因为想那个蹄膀多大，对不对？
0: 对，
1: 整个你要放进去。
0: 它不是猪脚，它是蹄膀，它连带就是猪脚上面的那个盆盆一起砸的哈。选用上好的猪蹄，然后呢，首先用滚油来炸，就是油一定要烧得非常辣，然后炸完以后捞出来再蒸几个小时。它不是煮是蒸，它的那个皮子就会变糯，然后呢再加上整只蹄膀，再花一些片刀，然后在高汤就是骨头汤里面，猪筒骨里面进行焖煮，汤里面起码是加上了店家自制的那种非常爽脆的酸菜哈，然后你整个汤就是那种酸酸的鲜鲜的，然后你再吃那个蹄膀，软糯可口，丝毫不腻，吞下口水。然后呢它最主要的是蘸水，一定要蘸什么呢？胡辣椒做的这种辣椒蘸水，放油辣椒的话不好吃，你要拿麻辣烫的辣椒面也不好吃，一定要胡辣椒。好，说到了这么多，这道火锅你再纠结一些拼买的话你就够得死，因为什么都有，它里面配了三斤这个蹄膀，加上原汤，加上酸菜，还有我刚刚讲的胡辣椒面，
1: 对，这个才是绝配，
0: 什么都有了。你拿回家以后，你就把这个酸菜啊，给大家说一下最好吃的一种办法，就是你把你家的那种煮火锅的锅嘛，通常啊都会有的嘛，家里你把锅放在这个电磁炉上加热的过程当中呢，你放一点点的菜油进去，把配好的那一包酸菜切断，就切成一段一段的放进去炒一炒，然后那个菜油和酸菜结合在一块儿，它会提高它的酸菜鲜味儿。这个时候呢，你就把我们那个火锅里面配好的高汤倒进去，然后把蹄膀也放进去。这个时候呢，家里面比如说有那个叫什么蒜苗和西红柿的，你切一点丢进去一起煮，然后盖上锅盖，只要它焖开了，你就可以吃这道火锅了。
1: 是的，好香。
0: 然后把那个辣椒蘸水自己拌一拌，加点酱油啊醋啊，
1: 绝了，灵魂的这个口味啊，哎，就来
0: 了。自己买点蔬菜，这锅火锅在家就可以实现了。购买方式关注96972贵州文化旅游服务热线，回复

0: 火锅，哎，你收到海报就直接扫码可以购买啦。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我是小沙，
1: 我是慧鱼，
0: 明天见，
1: 拜拜。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it all. I see it now.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0: with me。
1: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欢迎收听 Asia New Music。听过的是 Lisa 的 Moonlit Floor， 浪漫又甜蜜的新歌一首。节目上还有很多呢，有人要推荐什么吗？来微信搜索关注我们，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来告诉我了。马上给您送上好歌，有的是薛之谦的《在那天回不去的路上》。

古装情感剧《七夜雪》是由李沁还有曾舜晞呢领衔主演的。该剧以写意韵味、侠义柔情为主题，打造了六首歌曲，构建逼美学意境的。这里有雪落吴汉主题曲《一生一瞬》，由周深演唱。

0: 愿被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亚洲音乐台，
2: 越听越青春。
1: FM

下潮流音乐风格之后呢，最新释出的作品，汪苏泷带领大家回到千禧年，就是再现华语 R&B 黄金时代的传统，用娴熟的 top line 写作带给我们轻松写意之感。这里有汪苏泷的

0: 一首。
1: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2: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1: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Asia FM 由你去定义。

周传雄新专辑的首支概念先行曲《我问》，即是这一次音乐旅程的概念开篇，以第三视角讲述呢，当人生片段如走马灯般的闪回，我们是否都是这样，曾在生命中无数次的叩问着自己，像错过问一次重逢，像遗憾问一次圆满。这里有周传雄的《我问》。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 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全球独家首播，听不一般新音乐
1: Asia FM Asian New Music， 精彩新鲜这一刻。

有些字眼呢大声说出来你就会想要接那个下联，那记得好像如果我说我可以，很多人应该会接陪你去看星星，这就是经典好歌的魅力了。2006年我可以这首歌呢让大家认识了 Evan 蔡明佑，那18年过去了，成年了， Evan 蔡明佑呢推出了纪念版叫做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

除了我可以这个上联，还有什么句子是人家说了上联你会想要接下联的呢？欢迎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一起聊了。 HFM Asian New Music， 我是主持人 Max 雨成，来到今天的这首歌了，给你送上的是曹阳的爱是这样，我们明天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feel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迎来到节目中，你正在听到的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我是佳琪。当一块宽32.16米的银幕在你的眼前展开，当双 4K 激光放映将每一帧画面雕刻镜头，你就知道专程为贵阳越界影城来一趟真的是值了。但是这趟旅程呢，远不止于此。在贵阳以越界影城为圆心，画出一个美好的周末，有山有水有咖啡，有美酒有美食有美宿。今天呢，我们看完电影不要走，在周边好好的逛一逛。欢迎大家在这个季节来到贵阳看一部电影，然后呢游览整座城市。越界影城当然是第一站了，一块值得打飞的来看的银幕。这不是一座普通的电影院，建筑本身就是一件作品，外观灵感取自贵州喀斯特地貌，切割般的基河立面在南明河畔熠熠生辉，而它真正的王炸藏在 IMAX GT 厅里。宽32.16米、高18.17米的银幕是亚洲最宽的 IMAX 银幕。什么概念呢？将近6层楼高，比一个标准篮球场还宽。搭配上双 4K 激光放映系统和12.1声道环绕音响，当沙虫破土而出，当核爆光芒吞没视野，那种铺天盖地的沉浸感，普通的影厅可是给不了你的。地址呢就在贵阳市云岩区上里路未来方舟 F2 组团一栋，建议大家啊提前锁定 IMAX GT 厅9-11排正中区域的。

0: 那看了一部好的电影，那么看完电影不要走，在贵阳呢也有其他的景致，很多朋友专程为越界影城来一趟，但是周边的美食美景等等啊，这些也不要错过。第一站越界影城，一块值得打飞的来看的银幕。那第二站好景，城东山林和冰河落日。从暗场的光影中走出来，你需要让眼睛呼吸真正的绿色，登高云山森林公园就是那个最好的切换键。公园依山势而建，森林覆盖率极高，走在蜿蜒的木栈道上，鸟鸣取代了城市的嘈杂，松香混合着泥土的气息扑面而来，你会恍惚自己是否真的身处省会城市的核心区。这里也有必打卡的亮点，纯白的罗马柱廊、十二星座浮雕、圆顶凉亭组成的欧式风情区，这是藏在山林间的出片王了。穿一条复古连衣裙往廊柱间一站，朋友圈直接问你啊，是不是去了欧洲啊。沿着五个台地涉阶而上的阶梯花田啊，3000余株的月季在不同的季节接力绽放。背景呢，仿布达佩斯音乐厅造型的尖顶钟楼，穿行期间便是真正意义上的走花路了。这里还有贵州首个森林主题科普馆，蝴蝶标本墙、树轮密码三维互动展示，带着小朋友来绝不会很无聊。地址在贵阳市云岩区中环路东段，这个地方距离影城约3公里，打车10分钟就到了，是免费开放的，开放时间早上7点到下午6点，下午5点就停止入园喽。登山全程大概2.3公里，需要1.5至2小时，建议大家穿着运动鞋，另外呢备好驱蚊的用品。电影不要着急走，越界影城周边的深度指南今天为你送上吃住行全包。很多的朋友为了越界影城专程来了一趟贵阳，我想跟你说真的是超值的，因为除了电影之外还有很多的美景美食美宿等等等着大家来好好的感受。抽一个周末或者是小小的假日时光来到贵阳啊，在晚风中在光影里不见不散。
1: 浩瀚星空，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看完贵阳的一场电影，然后呢在影城的周边深度游览，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到的是这里，刚刚是登了这座登高云山公园。那在登山之后呢，除了上山，在未来方舟沿南明河一线还串起了多个免费的公园，而且个个都是离影城不远的，适合饭后散步、看落日、拍大片。比如金海湾公园，它视野很开阔，夕阳西下的时候能够拍到开阔的城市天际线，是落日飞车氛围感大片的诞生地。还有未来方舟外滩，坐落在未来方舟南明河畔，拥有大草坪和沿河步道，被影迷们亲切地称为影城后花园。你可以带一杯咖啡在这里散步发呆，真的是再惬意不过了。

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972贵州旅游广播。看完电影不慌走，因为在影城周边也有很多值得深度游的地方。第三站呢，就是好喝的地方了，从精品咖啡到微醺之夜。看完电影爬完山，是时候找个地方坐下来了，让一杯好饮品呢，是抚平所有的疲惫。未来方舟里面藏着不少有着灵魂的咖啡馆和酒吧哦，每一家都是值得你推开那扇门的。首先，咖啡馆推荐25嘎瓦咖啡，地道的社区独立咖啡馆，自烘焙豆子，出品扎实，是附近居民心中的日常据点。手冲单品，风味清新啊 ，dirty 奶香醇厚。小小的店面装满了对咖啡的认真。地址呢，在云岩区未来方舟19组团第一栋。三门咖啡藏在未来方舟社区里的安静小店，适合发呆、看书、写手账。傲白和 dirty 闭眼点不踩雷，空间虽不大啊，却有一种让人放下心来放松的魔力。地址呢，在未来方舟第4组团。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每一次聆听，每一次同频，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看完电影呢，在影城的周边来看一看美丽的景致啊，吃住行的指南全部都来了。那我们这一站呢，是来品味一下美味的咖啡啊，好喝。从精品咖啡到微醺之夜，咖啡的话呢，还要推荐逆光无界联名合作咖啡馆，这个空间设计也是非常强的，拍照出片率很高。 美式奥白dirty都是经典的选择，在这样的环境里喝咖啡本身就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儿啊。地址在未来方舟第八组团的负二层。还有一家谁的咖啡主打聚会社交场景，店内的空间较大，是适合约上三五好友一起消磨时光。咖啡之外呢，也是一种温暖的人间烟火气。地址就在云岩区友邻路中天未来方舟G6组团一层9-2号。

在越界影城的周边有很多的玩的方式，爬完山之后呢，再来精品咖啡，精品咖啡之后还有微醺之夜，酒吧精酿，比如说啊，推荐大家未来方舟店 Trip Smith， 这是贵阳精酿界的标杆品牌了，从余家巷一家60平方米的小酒馆起步，如今已经拥有8家门店，是这座城市的液体名片。未来方舟店坐落在南明河畔，靠窗的位置最抢手，尤其呢是傍晚时分，必试的就是刺梨乌龙，这是贵州特有的刺梨入酒，酸涩被控的刚刚好，收口又带着回甘， 4%的酒精度在精酿里面算是微醺的级别了啊，搭配店里的酱爆烤牛肉，还有干拌毛肚，哎，这个呢也是完美中和了油腻的夏季限定的杨梅酒 IPA， 也值得一试，还有以贵州木姜子为主味的啊，主味的这个回魂汤，融合了柠檬的清新、花椒的新香，还有草木芬芳，喜欢的人呢爱不释手。 店内还提供红烧牛肉粉，精酿配牛肉粉，这种脑洞大开的这个搭配，大概只有在贵阳才能体验到了。地址在云岩区未来方舟第三组团，推荐呢，刺梨乌龙，还有杨梅IPA酱爆烤牛肉。

0: 头变了刺。
1: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0: 夜晚时风的吹总是吹得你如此的惬意啊，就像接下来要推荐到的这个让你惬意的地方。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越界影城周边，看完电影你也可以去玩得非常的舒适。这一家呢叫做 Trio House
1: 精品的装潢搭配一杯特调，将贵州美食千千万万的风味汇聚在了一杯酒里。火锅木姜子油将黔中风味和酒融合，激发味觉刺激。这些上头的味道和酒调和在一起，让人眼前一亮的饮品，伴随着歌手的娓娓道来，此刻呢也会微醺更加的惬意。地址就在水东路蔚蓝方舟第六组团六栋。
0: 周边呢还有一家Commune 幻师未来方舟店，工业风的装修，现代与自然的交融，让你有闲坐在路边的松弛和随性，也有与好友聚会的仪式感。主打的是酒品啊，非常的丰富。那搭配披萨，更与沙拉作伴，新奇的口感，创意的样式，不止好看更好吃。地址呢在水东路未来方舟第六组团三号铺。
1: 好喝的品尝过了，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再尝一尝好吃的，从影城门口吃到老城的深巷，这些啊都是地道的贵州味道。

刚刚说到的美味啊，在贵阳能够品尝到的，看完电影呢，千万不要错过以下的美食了。越界非遗美食城锦麟影城引进了16家贵州地道的小吃商户啊，看片前后一站式的解决正餐和小食完全没有问题。花溪牛肉粉汤头清亮鲜香，牛肉软烂入味。蛋包洋芋外层蛋皮嫩滑，内里土豆泥绵密。还有蛋加香酥鸭的酥麻脆香，特色烙锅现烙现吃，都是贵州人从小吃到大的味道。当然，如果想要枕着南明河的夜色入眠的话呢，找一个舒服的地方，让身体和大脑彻底放松，越界影城周边的住宿选择也是很充足的，风俭游人。时光或者是在假日里呢，我们在越界影城的光影当中，在登高云山的晚风中，在一杯刺梨美酒的美式的清爽里，不见不散吧。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3: 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
2: 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
4: 一会儿
2: 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0: 听点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5: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6: Asia Touch Music
5: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6: Asia Touch Music。

0: 各位好，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我在节目当中其实不仅一次的给大家分享很多不同类型的音乐风格，尤其我觉得最多的应该就是电音作品了。可是谁想到呢接下来这位歌手他真的是鲜有电音作品发行，但其实曾经也做过很多的这个电音尝试，也是很成功的哈。他就是歌手张靓颖，在他40岁生日的时候呢，带来这首歌叫做Green Light， 其实就是绿光了。这是张靓颖与中国的金牌电音制作人 DJ YBeats 继光世纪巡回演唱会开演一年以来首次发行的正式合作的英文单曲。那也这个有曾经为像包括 Rihanna 呀、Calvin Harris、Christina Aguilera 等国际知名歌手写过歌曲的 Candice Perry 以及 Lennox 子昂来联合创作，演唱当中呢，时而霸道的果断，时而俏皮的暧昧的语感，也是跟以往不常见的张靓颖有很大的区别。那歌曲中一反往日的温和的态度，挥洒自如的律动，是对每一次抉择掌控绝对的主导。 Green Light 为自信的你而开。这一次张靓颖的电音作品我觉得是值得一听的，因为她的整个演唱非常细腻，节奏当中的张靓颖能更加的潇洒自如，让我们听出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歌者。马上有请张靓颖送来 Green Light， 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1: I got diamonds on my neck. Oh, tell the boys got the check.

0: 我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听点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3: Asia Touch Music
2: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3: Asia Touch Music。

娱乐圈当中的强强联合呢，其实是非常多见的。当双方的演唱实力都在线的时候呢，合作出来的歌曲会代表着很多人的不同口味，也会集聚双方的粉丝在歌曲的热度之上。很多欧美歌手也会选择亚裔歌手来合作，这也是近几年亚洲音乐的这个蓬勃发展带来的结果。紧接着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丹麦的创作型歌手 Christopher 合作到了韩国的说唱歌手李永芝发行的新单，歌名叫什么呢？叫 Travel。 其实早在之前的一场演唱会的演出当中呢，Christopher 就邀请到了李永芝作为嘉宾，并且公开了两个人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消息。这首歌是关于尽可能的让自己远离麻烦，但却发现无论如何麻烦还是会找上门，而且感觉歌曲的旋律呢是非常的抓耳。其实有些人评价说这首歌就是情窦初开的相遇，两个人互相捉摸试探的感觉，会有那种患得患失，不紧张和安全感，调子呢很愉快，很明显的感受到恋爱的甜蜜。

其实我觉得两个人的声音呢都很完美的融合到了这首歌当中啊，听起来很愉悦的感觉，像是在跳一场刚开始的恋爱舞会。所以马上请到歌手 Christopher 跟李永芝送来这首歌叫 Trouble， 在今天接下来的 Asia Touch Music。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每一次聆听，每一次同频，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1: 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0: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0: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节目的宗旨了啊，我是李松。早年的时候呢，我刚刚接触流行音乐的时候，听的最多的就是欧美流行歌曲。其实，在少数的华语歌曲当中呢，我会选择几位自己特别喜欢的歌手来关注。这位老牌歌手就是我当年买过几张专辑的歌手之一了，他就是杜德伟。虽然说他现在跟很多这个新生代歌手来比的话呢，可能会缺少一些优势，但我觉得他这个真诚的音乐一如既往地感动着每一位听者的心。这一次他为一部动漫电影《维将二》演唱了一首主题曲，歌名叫做《翻转命运》。这一部电影呢，讲述了是一个高中生谷雨为了寻找神秘失踪的父亲而踏入到一个奇幻的维度世界，成为了拥有特殊能力的维将这样的一个故事哈。也可以说呢，经过这个磨砺变得更加坚强勇敢，逐渐成为一个乐观阳光的少年。主题曲是由唱跳俱佳的歌手杜德伟演唱，这是一首热血沸腾的主题歌。歌曲当中的主题要说的就是永远都要遵从内心去探寻你未知的命运。虽然说杜德伟现在已经不年轻了，但我觉得唱这种歌曲来说呢，也是游刃有余的。我请他送来这首新歌《翻转命运》，接下来时间共同来欣赏。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灵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2: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1: Asia Touch Music。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兄弟组合，他们叫 Jonas Brothers， 送来一个叫做 Waffle House。 时间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分享到的下一张专辑是在 Asia Touch Music 经典来推荐的，我是李松。时隔四年呢，水果姐 Katy Perry 终于发行她的第六张录音室专辑，叫做143。这是一张多元素的专辑，也是水果姐尝试了许多没有唱过的音乐风格的专辑。可能这样的尝试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很没有必要啊、又有很多人觉得水果姐跟这个时代呢已经脱轨了。但其实我想说的是，很开心她能够在如今这个年纪继续尝试她想做的事情，继续做她想做的专辑。这张专辑尝试通过复古的俱乐部风格和现代流行元素的结合，来重现到 Katy Perry 以往的音乐魅力。然而整体的表现呢，在目前看来被批评到就是创意不足，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尽管专辑当中少数几首歌展现了他的这个作为流行歌手的潜力，但整体来看，评论家们认为该专辑跟他过去的经典作品相比显得平淡无奇。具体的这个市场反应，我觉得还需要过一段时间，甚至过几年之后才会有一个客观真实的评价。是不是喜欢，要交给时间来说话吧。今天分享这首歌就是来自 Katy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

Money on 这首 Too Much 是来自 Justin Bieber 温柔细腻的一首歌曲，去表达了他对于自己深爱的那个人最美好的爱慕。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爱上的是那个人他在我们身上可能没有的那些点点滴滴，比如说他的助人为乐，他的阳光，他的淡雅，这些可能都是我们非常欣赏的一些特质。这样一首 Too Much 也是让你感受到了 Justin Bieber 在舞台上的光鲜亮丽之外呢，他其实是有一个细腻的内心的。从一个少年长成了一个成熟的男人之后呢，他的很多道理，他的很多改变呢，都是在每一部作品当中都向我们展现出来。如今的他呢，已经是告别了那个冲动，那个低迷，那个不知所措的瞬间，我们也是逐渐的看到了他的人生是更加的有意义，更加的活出了自己的真实。

0: 被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民谣界的一位非常有实力的歌手 Karen Lee Phillips 带来的 Blind Tom。 这首歌手他非常擅长慢节奏的叙事的风格，在他的音乐当中呢，可能没有太多的动感的节奏，但是你会感受到他的每一个歌词每一个细节呢，都是在向我们展示了我们人性的另外一面，也许是直击你的心灵，但是他有一点忧郁有一点坚韧的态度呢，却会让你想到了在那些黑暗的时光当中你一个人走过的那些岁月。当年的 Phillips 他也是被 Rolling Stone 评为是最佳男歌手，不仅仅是在各个业内的杂志当中，其实在互联网平台上呢，他也已经是获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一个组合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Imagine Dragons， 来自美国的一组独立摇滚乐队。这首 Bones 收录在他们全新的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呢，也是凸显了 Imagine Dragons 他们一贯以来的非常有思考力的作品的方向。极具感染力的音乐当中呢，是呈现出对于每个人灵魂深处的思考，对于生命和死亡这两件事情，我们重新的一个判断。对于主唱 Dane Reynolds 来说呢，可能他已经是经历过了不少的跌宕起伏，所以他对于生命当中的那些脆弱的时刻，他是一直在鼓励大家直接的面对，不要去躲避，也不要去逃离。这首歌曲呢，也是请来了曾经帮他们制作过大热单曲的 Enemy 的瑞典双人组合 Madman and Robin 一起来参与。之前 Enemy 已经是在全球累计收获了超过12亿次的流媒体播放量，并且是连续5周登顶了美国电台的榜单。不知道这一首 Bones 会不会持续这样辉煌的成绩呢？马上就来听到 Imagine Dragons Bones。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0: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

James Blunt Monsters， 每次说到 James Blunt 的名字呢，大家都会想到诗人的这个名字，因为他的很多作品当中呢都非常的具有内涵，仿佛是活在了过去的时空当中，一直没有变化过。这首 Monster 呢是他发行在第六张录音室专辑当中的先行的单曲，也是其中最有感情的一首歌曲，也是写给他患病的父亲。他用一种简单的旋律以及朋友般的口吻呢，向弥留之际的父亲去倾诉内心当中复杂的情感。在 MV 当中呢，也是有一些和他爸爸同框的画面，也许会有一点点想要失控流泪的冲动。 Monsters James Blunt 可以去网上去搜索一下这首感人的作品。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Private Music Time， 你

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第64届格莱美颁奖典礼上大放异彩的19岁的新人歌手 Olivia Rodrigo 带来的 All I Want。 在4岁开始呢， Olivia Rodrigo 就开始学习了声乐，到了十几岁的时候呢，就开始在各个电影和电视节目当中去演出，不少的角色呢也向我们展示了他出色的歌唱能力以及超出了他的年纪的创作能力。这首 All I Want 在发行的时候呢，就已经是进入到 Billboard Hot 100单曲榜单，在美国地区呢就已经超过了上亿次的流媒体的播放量，这样的在青少年时期我们那种求而不得又渴望心之所爱的情感呢，真的是在他的笔下是写得非常的真切。再加上了 Olivia 清澈的歌声，动人心弦的转音，这样的小细节的处理呢，让听到的人真的是非常容易产生共鸣。

好久不见的 Shawn Mendes 推出了他的全新的作品，名字叫做 When You're Gone， 这也是另外一首他讲述自己的分手故事的情歌。在摇滚的旋律之下呢，他诉说着那段让他难忘的感情，即便是有过心碎，即便是有过难舍，但是他仍然会要翻开全新的篇章，因为不管怎样，过去的就已经是过去了。如果你也是 Shawn Mendes 他的粉丝的话呢，其实你会发现每一个生活当中的情感的经历都是他创作的源泉，不管是开心还是分手的痛苦，他都会在其中找到重新创作的力量。我正在听到这一首一直给我们不断带来惊喜多变的风格的 Shawn Mendes When You're Gone。

0: 洲，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一个人身边的位置只有那么多。
3: 在这个狭小的地方，有些人要进来，就有一些要离开。
5: 兰花小馆，

这两天看到一个男生在留言，说我为了他不断的改变，做着不喜欢的事，说着不擅长的话，努力的想向他喜欢的样子靠近，却不曾想过自己付出了多少。或许是被我的真心感动，他说我们可以先交往着试试看，但那段时间是我最不像自己的时间，我每天都在琢磨着怎么样才能够讨他欢心，也无时无刻的想要跟他聊天陪伴他，但是他却只是偶尔抽空回我几句话，或者直接不回。最终这段感情以他的一句我们不合适草草结束，但得到之后又怎会轻易的放下呢？我记得我甚至说过一句话，你觉得我哪里不好，我可以改。要知道感情中最大的执念就是太渴望维系住这段关系，却不管他到底是不是合适你。明明和这个人相处的不开心，却由于种种原因一直不肯放弃，不愿离开，直到最后遍体鳞伤，才懊悔当初为什么不勇敢一点，为什么不坚定一点。其实爱情也好，友情也罢，这世上所有的关系，一切人际往来相处之道，最终求的只不过是一个舒服和自在。如果这个人这一段关系让你觉得委屈了、难过了、受伤了，请大胆离开就是，不要去为难自己，也不要在这种状态里将就太久。许多人在全心全意爱上某个人之后会失去自我，认为自己做的一切都是错的，太爱对方是错，太想念对方是错，有太多欲望是错，表现出脆弱也是错，生病哭泣同样被归为错误。他们甚至会自己不完美的状态以及胆怯而感到自责，陷入一种病态的焦虑中。然而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爱别人的前提首先是应该爱自己。当我们的爱变得卑微，我们往往会将所有的错误归咎于自己，而忽略了爱情的本质。有时我们难以区分不拒绝你的好意和主动对你好之间的差异，而这两者之间实际上有很长的距离。他不拒绝你并不意味着他喜欢你，即使他接受你，也不一定代表他真的喜欢你。真正的喜欢是当对方理解并珍视你的付出，并且愿意为你做出同样的努力。如果那个人并不爱你，那么认清现实，及时止损，不必因为最终不能在一起而感到遗憾。成年人的社交规则之一就是尽量的去保护自己，避免受伤，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情感状态上。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件事让你感到疲惫和不值得，那么远离他则是你应该做的。在《格局》这本书中有一句话曾深深地触动我，最好的爱情是两个独立个体的相遇，不是因为卑微的爱而疲惫，也不是因为琐碎的爱而留下遗憾。真正喜欢的人不会让你精疲力尽，你不需要强迫自己成为别人喜欢的样子，而是应该弄清楚自己想要成为怎样的人并为之努力。恋爱应该是美好的，两个人相互欣赏，共同成长。爱一个人不仅仅是喜欢他的外貌，而是越来越接近他的内心。我认为啊，好的爱情就是在他面前你可以放下所有伪装，展现最真实的自己，即使暴露出自己最不完美的一面，对方也会继续爱你，而不是让你感到自己越来越糟糕，越来越卑微。

常在想，我们真的就不应该执着于那些本来就不属于我们的人或事。坚持不一定有回报，喜欢的人也不一定要得到。当然，那些让你不好过的人应该被放弃。放下与否，想不想放下，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生活的质量和个人的成长取决于你是否拥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态。如果一段感情不能够让你变得更好，那么选择独身也无妨。这并不是无情，而是因为它不值得。当你成为最好的自己，你会发现那些曾经伤害你的人和事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他们只是你人生低谷时的一个部分，不会影响你的未来。那些让你伤心的，让你眉头紧锁的，让你耿耿于怀的，想想真的很不值得吧。那么劝也劝过了，你就去过自己该做的那些选择，就去走自己应该走的路吧。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你又不是一个人不行，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剧本里写好的，对吗？
2: 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你。
3: 你信不信，一个陪了你几天的人，就可以让你忘记陪了你十几年的人？他是江南，如果你忘记了，一定是你正幸福着。如果你还记得，去寻他，他就在。兰花小馆一直都在。

前几天收到一份留言啊，有个女生问我说，喜欢上一个人了，她很有才华，我一开始和她聊天就很好，可最近我发微信她总是不太回复，我有点焦虑，该怎么办呢？我看到这条消息大致就知道发生什么了，于是我问她，你和她进展到什么状态？她说就是聊得挺好啊，然后彼此表达好感，其实也没什么。我说那你就再发条信息问他是不是在忙，直接干脆点，既然你们之前聊得挺好，那就直接问一下也无妨。后来过了一天，他又给我留言说，他回复我了四个字，催什么催。我说我懂了，这就是他根本没有上心，你所谓的彼此有好感不过都是你的错觉。他说可我觉得他也喜欢我呀。我说你也说了你觉得，而不是他认为。他有亲口对你说过喜欢或者是想和你在一起这样的话吗？有直接这样表达过吗？对方说好像没有。我说那对啊，说白了就是你暧昧上头越界了。过了好一会儿，他又回复说你这话诛心。我说话可能不中听，但的确是实话。我当然明白啊，对于一段关系中的初始阶段，说到暧昧两个字其实是蛮刺耳的。毕竟嘛，处于想要认真对待感情的当事人而言，暧昧不过是玩玩而已，但自己想的却不是这样。在感情这种事情啊，也不是一个人就说了算的。我其实曾经收到过很多类似的留言，大致就是疑惑啊，说我很想靠近一步，但对方却不想再有所行为，我该怎么办。这样回消息这件事情，我其实也有一个疑惑的，就是当一段关系处于不上不下不左不右啊，稍微有一些尴尬的时候，你要以怎样的身份和立场要求对方必须秒回呢？是想让他每天早安晚安吗？是想让他干什么都和你报备一下吗？是想让他随时随地对你嘘寒问暖，对你表达关心吗？还是想让他展现最好的一面，给予你对于感情最美好的想象呢？再或者我们换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你是否想过在你们的关系走到如今的这样阶段，你在对方的心里究竟处于怎样的角色和位置？你有确定和笃定过这件事吗？或还是说你只是处于一种你觉得的状态，认为你们已经认定彼此？其实感情这件事情多的就是自作多情，没错，自作多情这个词听起来也更不中听了，对吧？但事实往往皆是如此，你没办法判断对方心里究竟有什么想法，你只是处于一种对于关系的幻想中，想得过于完美和进展速度，但然后一厢情愿地觉得说，哎呀，对方可能也对你上头了。而当有些事情已经悄然发生，你发现对方其实并没有再靠近一步的时候，你就犹豫和怀疑，你也因此会自我怀疑。那就恕我直言，在你开始怀疑这段关系的时候，其实就是打破你幻觉的时候，这充分的证明你曾经对这段关系的认知是错误的，根本没有你想的那么好，充其量只是暧昧。暧昧什么意思？就是不过玩玩啊，或者说只是玩玩而已，所以那是不必当真的。有时间的时候多和你聊两句，没时间的时候就把你抛诸脑后，现在还没有别的人的时候，你暂时可得排进他的前面，等遇到更好的，二话不说你就被甩掉。暧昧的游离和左右逢源是可以刺痛人的，就像一个人漫无目的的去散步在田野，看到一朵花觉得漂亮，摘下来拿在手里把玩，觉得很喜欢，然后走了一段路又看到更漂亮的花，同样会摘下来欣赏，一对比把原来的花丢在路边了。暧昧中的你就像手中的那朵花，好看是好看，但却不是唯一。其实我很理解给我留言的人他的感受是什么，暧昧过后的冷淡真的是绝杀呀，明明已经上头，也觉得对方对自己有好感，可突然有一天对方开始偃旗息鼓啊，然后只是自己在那卯着一股劲儿往前进一步，想很泄气也很无力，更会去想自己这样的先上头了是不是很丢脸。这人和人相识的最开始其实都带着一层滤镜的，还有虚伪的热情，满腔的浪漫，以及那一点点新鲜感。暧昧的缘起
也就不过如此吧。所以回过头来我们想，爱情不过就是浮就是暧昧啊，不过就是爱情里面最浮夸的一面，它属于易碎品，可碰但要小心啊。暧昧上头，但是要告诉自己千万不要越界啊，因为退出来还可以还自己一片广阔的天啊，天上不只是有一只飞鸟的，对不对？想想没什么大不了的，既然你和我不过是玩玩而已，那就明白地告诉对方，我也玩过了，我也不会再介意你了。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

0: 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2: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捶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而我爱你百感交集。

我不知道你怎么去理解喜欢啊。有一个餐厅你常去，去着去着不看菜单就知道点什么，去着去着他们有了新菜向你推荐，你也去试一试，去着去着他们就会送你小菜饮料打折，给你明显的偏爱，到最后你其实分不清是习惯是性格。

0: 来还是喜欢。没关系，加一个参照物。旁边又开了一家餐厅，口味做得差不多，关键是新店开业，充值有优惠，小菜免费，饮料免费。所以那一天你走进了哪一家店呢？真正的喜欢是诱惑出现那一天你的偏心，日久生的是这个情，那就是偏情。你一点一点的靠近他，不自知，他请你喝的那一杯奶茶格外甜，他跟你看的那一场日落格外灿烂，他跟你走过的每条路都春风十里。你们本来不顺路，可是你动心了，你就偏航了，正在为你重新规划路线。是谁偷偷偷走你的心呢？你吃到什么会无意间想到他，你走神会无意间想到他，你开心也好，难过也好，碰到麻烦也好，第一时间想到的还是他。他占据了你的心智，成为了你的第一选择。因为有他在，心里很踏实，这便是说不清楚的安全感。
1: 我怎么会都没有感觉。
0: 周敦颐说，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欲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他与你便是这莲花般的存在，你走向他，步步生花。我喜欢你，这便是喜欢很酷的状态。我从人海中，从千万人之中挑中了你，我挑食，是我把你变成了独一。红尘俗世万般皆苦，唯独你就是我的秀色可餐。我可真厉害啊，一眼就挑中你，我允许你拿走我的所有偏爱。其实你不知道是从哪一刻开始喜欢这个人的，桃花不是突然盛开的，但是你能感受到那朵桃花在春风里开得特别肆意，特别嚣张，特别妩媚。这一束一束的花怎么能够区分出差别来呢？那一朵你看见了，看见就一定是关系里最温柔的力量。

那天你可能突然意识到你就是喜欢他呀，你往回忆的荷塘里面丢一块小石子，涟漪荡啊荡啊荡到荷花边，荷花晃啊晃啊，你的心就跟着摇。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原来你心尖尖上早就有个人，他就是你拒绝其他暧昧、其他诱惑、其他爱意的偏爱。这人海当中有千万人，为什么那一天你偏偏让他走进你的心里？说不清，也许那天他只是冲你笑了一下。上天不会平白无故把一个人放进你的生活里，大家都挑食，一碗馄饨放了香菜，第一次你没挑出来，第二次你也没挑出来，慢慢的你就会习惯了香菜，爱也如此。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你已经爱得很深了，深到骨子里，他是你的第一选择，他是你的最终解释权，他是你的例外偏好习惯。其实你根本就不爱吃香菜的，你有无数的标准，可是你看见他了，一切都不重要。原来标准只是为了方便拒绝不合适的人，而他

自己的爱意，你便再也无法把它放到朋友的位置上。他就是你偏爱的答案，跟他有关的一切都会变得无比的可爱。是不是突然觉得你喜欢这种有魔法的感觉了？如果喜欢了，你就势必会知道。

0: 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0: 苔藓斑驳的记忆随着小径躲闪而来，
4: 摇摇晃晃的旧影像总让我想起有你的时光。
0: 不用大笑
4: 也一样快乐，
0: 拥有热爱
4: 就足够幸运。
0: 兰花小馆，音乐传响，享受音乐里的好时光。

最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有很多这种就是90后或者00后的一些歌手们，纷纷加入到一个所谓的青春重置计划里面。这个所谓的重置计划，就是把这些经典老歌，然后以这种90后或者是00后的歌手们来重新用自己的形态去演绎，所以就会得到很多就是经典歌曲又变得流行起来啊。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来听一两首这样的歌曲。首先听到这首歌原唱本来是刘若英的《当爱在靠近》，来我们听听这个周柯宇的演唱。

说到一首凡人歌哦，这首歌曲几乎是很多人都会唱的吧，对吧？之前我们听到的很多版本呢，其实最喜欢的还是李宗盛的版本。不过今天我们来听听苏运莹的版本。其实苏运莹这两年，我觉得有很多人很喜欢她的这种独特的发音方式、唱腔以及她的歌曲。她也曾经翻唱了很多歌曲，然后成功的让大家都忘记了原唱是谁。但我想这首《凡人歌》，我是不会忘记李宗盛的。来听听苏运莹的《凡人歌》。

好了，刚刚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凡人歌》，我说了我不会对这个李宗盛会遗忘的，因为这首歌我觉得苏运莹的改编啊，确实让人觉得还是不太，这种没有那种洒脱劲儿，因为我觉得《凡人歌》听起来就很江湖、很洒脱嘛，就是这种潇洒江湖的感觉。好了，感谢光临今天的兰花小馆吧，我是馆主江南。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2: 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外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外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2: 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脉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脉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

0: 我感觉到幸福是看见
1: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声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脉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是。

0: 说故
1: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脉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想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这里是 Asia New Music。 今天的节目上呢，准备了很多流行歌曲、娱乐八卦、音乐资讯来跟你分享的，让你这一个小时轻松又快乐。也欢迎你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在微信搜索关注我们，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了。好了，来听歌，现在有张远的《局面》。

Lady Gaga 配合自己参演的电影《小丑二》推出了一张角色衍生的专辑《Harley Quinn》。那歌曲呢，很多人喜欢，但是电影呢，好像很多差评呢。你怎么看呢？这里有 Lady Gaga 的《Happy Mistake》。

秀安宁是由任敏玲贤主演的这个古装传奇剧，那根据小说《首府养成手册》改编的，讲述了备受轻视却暗藏锋芒的卑微庶民，就是罗胜远呢，以及一个寻求自由独立的嫡女千金罗怡宁之间，从相互利用到萌生真情，在携手经历种种波折还有挑战之后呢，最终过上了无愁安宁生活的故事。稍后给你选来了片头曲，先来听听吴克群的即兴的事，烂尾的诗。

是新栖息的港湾，为我们遮风挡雨，让我们能够身心安宁的电视剧《锦绣安宁》呢，找来了一众歌手献唱 OST， 现在给你选来的是阿琳献唱的片头曲《安宁》。

由张杰演唱的电视剧《人民警察》主题曲《明日破晓》正式上线了。那歌曲里呢，就是以身处新时代的大众视角，致敬替人民负重前行的无名英雄，将不忘初心的信念歌颂传扬。

只能靠你。你一辈子都没啥出息，为啥要跑过来讲道理？ What you know about 社会的底层 ？No bitch, what you know about me？ 到底是你选的路没对，还是你选了没走到底？我用说唱赚点小钱，也让不少人感到。

情你给我打浪，我随便在伴奏伴儿点你用感受，不需要花房，我来带我跟珠宝下葬。 This life I chose， 我时间怪买走，老子没时间享受， I came out the jungle by my own。Yeah, I know you're feeling it， 想来是不受规定的，从心里回北京 drop a location， 老子想刷飞行器，我也穿过家里 Jordan， Back then I was faking it， Now I'm making it， 你们找可能跟我是一个水平。

定是难过的，它是一种状态。那张栋梁在自己的首支粤语歌曲《集体孤独》当中呢，化身为城市观看者，以音乐共鸣现代人的孤独感。你是孤独还是寂寞呢？晚上

你的孤独是难过的吗？那希望都不是。欢迎你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竞选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一起互动交流了。这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你好，我是 Max 宇成，来到今天的最后首歌了，给你选来的是 Coldplay 的 All My Love， 把时间交给下一个时段，我们明天见。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2: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温馨提示，温馨提示，即将播出的微笑早点到节目可能会引起各位的极度舒适，最好保存下来重复收听，引发的额外思考与本节目无关，